0: 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燕彪与步英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步英的下落。
0: 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2: 老四，
0: 我们过去。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燕氏兄弟是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0: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披了张人皮。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0: 哦，我倒想听听，步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步英。听说你和他是朋友，不错。最近这些日子步英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2: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
1: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步英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0: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步英在哪里？好，这个容易。走吧。

0: 在哪儿？
1: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0: 我希望你能合作。
1: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0: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步英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来吧，杂种，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啊！啊！啊！啊！啊！

0: 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1: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0: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老子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才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像是是他。
1: 不应。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2: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英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撤！

0: 躺着别动。
1: 你是我哥的朋友。
0: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用你，
1: 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0: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1: 我哥哥他在哪儿？
0: 死了。
1: 我大哥他死了。什么？
0: 我若忘掉他们，做着该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
1: 回去。
0: 回去干什么？
1: 报仇。

0: 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为什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你就忍了吧。哎呀！呀！呀！呀！呀！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我进了黑隔壁。
1: 黑隔壁？魏彦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
0: 搞到了吗？
1: 已经晚了。
0: 什么意思？
1: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彦彪牺牲了。
0: 啊！ 彦彪牺牲了。那其他人呢？彦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你怎么了？有叛徒。
1: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难道不是吗？彦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0: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1: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0: 哦，行。

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哦，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悟空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步兵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0: 嗯。

0: 这里还有什么药？
1: 都用完了。
0: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1: 好。

0: 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该上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请好几回。哎，尿急、尿失苦帮、尿失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您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现在拨打电话9块9，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尿频、尿急，
4: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3: 下腹部疼，
4: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6: 喝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频、尿急，贴一贴，
8: 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9: 尿不尽，贴一贴，
10: 只需贴一贴，对症。
1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请好几回。哎，尿急、尿失苦帮、尿失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6: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被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11: 接替你的人是谁？
10: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

0: 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分不出什么。
1: 我有一个弟弟一样的小汽车。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2: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3: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啊！
4: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5: 都没有埋伏，
4: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5: 日军幺零九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6: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7: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8: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这里好像有世界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

0: 是，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
1: 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 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啊！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1: 好，
0: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1: 这山。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进来。
1: 科长。
0: 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应。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站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

0: 沈先生，您来了。
1: 沈先生，您来了。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
0: 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 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

0: 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1: 会。
0: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1: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跟刘大麻子拼了，对吗？
0: 对。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回答什么？回答我！我一定要报仇！

0: 先 build 那个村庄。
1: 你说什么？
0: 说，就为了你哥那个蠢猪。
1: 哎呀！
0: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你像他一样愚蠢。

0: 蠢货，一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你想杀我，怕黄？来吧，开枪啊！蠢货，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想报仇的人，连靠扳机的勇气都没有啊！
1: 别逼我！
0: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嗯，蠢货！

我给你的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

枪。

我绝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永远不会道歉。

是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吴公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员，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0: 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
1: 细菌武器？
0: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1: 我亲眼见识过它的厉害。
0: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实警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1: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查监工作正在进行。
1: 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1: 说来听听。
0: 那孩子怎么样？
1: 燕双鹰？
0: 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
2: 就是策划分化邓锡侯的余地，要让他们合集起义。
3: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4: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5: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
3: 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4: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3: 骗我？
4: 是你骗我！
3: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4: 我没有问
6: 题。每天19:30。双刺，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他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

0: 豆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呀，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那孩子怎么样？
1: 眼霜鹰。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嗯，他比我强。<笑>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什么？
0: 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我自己会去办。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霜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1: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0: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1: 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
0: 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1: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0: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芜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1: 我懂，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你想到了什么？
1: 林辉，请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林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郭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步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军政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步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1: 你相信我吗？
0: 啊，你怎么了？
1: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1: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0: 师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1: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0: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明天出发，和叶曾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
1: 从东北转战到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三零幺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 真替你们捏把汗呐！
0: 内奸查到了吗？

0: 已经有了眉目，哦，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
1: 区委领导？嗯。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验标？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 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0: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六棵树。
0: 从这儿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
2: 嗯，
0: 对。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
2: 驱鬼用的。
1: 鬼？
2: 看情形，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

0: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你起来。啊，二位，不是鬼。
1: 哼，你看呢？的确不像。
0: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1: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2: 我们是过路的。
1: 哎，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3: 他不是鬼，
1: 乡亲们，
4: 不是，
1: 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啊，别怕，
3: 来来来，都出来吧，
1: 都别怕，
3: 快，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1: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3: 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1: 是过路的客人，
5: 谁呀？
1: 不要害怕，没事啊，放心吧，乡亲们。
6: 你们是过路的？
2: 是啊，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6: 哎呀，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哎，
2: 不碍事，
6: 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
2: 真是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7: 是，哎呀，
8: 闹鬼！
6: 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
7: 天天的闹鬼，
6: 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9: 是啊，是啊，
2: 有这种事，
0: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6: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7: 对呀。
2: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
1: 哎，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7: 对对对对，武艺高强，武艺高强，武艺高强，
1: 又多了几分把握。
2: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6: 是啊，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2: 好啊。
6: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2: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
0: 哎，
2: 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6: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啊。
7: 对，
6: 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10: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6: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2: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6: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7: 是，
6: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

0: 就莫名其妙的丢了。
1: 是呀，
0: 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2: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0: 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啊。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到房门桌，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
1: 对，
0: 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啊早就无影无踪了。
3: 这是
0: 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1: 太厉害了。
0: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1: 是，
0: 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啊。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厅里去了六厅啊。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4: 是这样，
2: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2: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哼，我还真想见见。
4: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1: 是啊，
5: 是怎么回事？
4: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6: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7: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7: 对对，
4: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
4: 真惨，
8: 太吓人了。
4: 明白了，
2: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9: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你就八斤半。去，
1: 师父都解决了。
0: 好了，叫乡亲们出来吧。
1: 乡亲们都出来吧。
2: 鬼被降住了，鬼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3: 哎呀，二位法力无量，降住妖魔，定是菩萨下凡，请受小老儿一拜。
4: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2: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0: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
5: 好你个王八蛋，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4: 大家且慢动手，且慢动手，
6: 起来！
4: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5: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7: 对，
5: 打死他！
2: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6: 是啊，
2: 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7: 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马上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2: 求求你，别！
0: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
6: 抓住鬼了，
0: 会放
2: 了。是。
6: 这下咱们这儿平安了，没事了。
2: 好了，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2: 我们在外边。
0: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6: 大家先出去啊！
2: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1: 有人？是谁？
2: 是我。
0: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2: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0: 古阳客栈？
2: 嗯，
0: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2: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0: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2: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0: 日本人？
2: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0: 301集水站。
2: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1: 哎，师父，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隔壁摊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0: 那是一个

0: 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1: 啊？什么叫细菌实验？
0: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1: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0: 是的。
1: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屋。
0: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2: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0: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1: 嗯。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4: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

0: 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6: 接替你的人是谁？
5: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7: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分不出什么。
8: 我有个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9: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0: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0: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呐。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
1: 你不会轻点儿？
2: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2: 是啊。
0: 啊，有什么吃的？
2: 面条、片子。
0: 好，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2: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处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你干什么？
2: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3: 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0: 你想扎眼？
2: 好吃吗？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好吃，好吃。
2: 好啊，那再吃点吧。
3: 啊，不，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2: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3: 是是是是，
2: 快去。
1: 让一个人明白一点道理总是很难。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2: 靠喉头的松紧。
1: 你是天生的高手。嗯，来了。
4: 在哪儿？
3: 就是他，就是他。
4: 小子，你是哪儿来的六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

0: 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怕？给我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1: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2: 听到了。
1: 他让你磕一百个响头。
2: 你们这儿有镜子吗？嗯，
1: 你说什么？
2: 我问你，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1: 什么镜子？
2: 看看你长得这副德行啊，再瞧瞧你脸上这些烂疤，你怎么不照照镜子？长得这模样还敢随便出来？
1: 小杂种，老子毙了你！
2: 你手里拿的什么枪？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能杀人？
1: 我崩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啊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你们来了。您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欢。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2: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2: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2: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2: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
0: 好了，把这打扫干净。
2: 是。
0: 等等啊，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2: 是。

0: 我看这主意行，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
1: 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0: 不，师傅，你休息吧。
1: 哎呀，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吧。

我们小心点，放心吧。

0: 我们同流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行了行了，少来这套假浆糊，外星做实验。啊，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你们都知道？
1: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人脑袋开花。
2: 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0: 说，
1: 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0: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0: 在厨房底下，
3: 带路。
0: 是，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在那儿。过去。好，就在这儿。这样，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3: 打开。

0: 想抢棍在哪儿？
1: 就在东头的牢房里，前面。

0: 小子，你不是狠吗？倒是起来啊！
1: 太君，马五哥，
2: 五魁，你的手下呢？
1: 哎呀，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2: 什么？通通的死了？
1: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迷雾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0: 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黑客壁上有这样身手的，除了不英，还能有谁？
1: 不英啊！哪个是不英？

0: 年纪，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武功战长千方百计要抓捕不应，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不应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嘿嘿嘿，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不应，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2: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不赢，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战长就是了。上面那句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召集人手，就抓到了活体和不赢，坐马301分站，
1: 打开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
3: 是。
4: 这怎么回事啊？抓咱们干啥呀？这是
5: 干嘛呀？
4: 这什么地方呀？

0: 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
2: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你们回家。
3: 回家？
4: 回家？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3: 好，好了，他们回家了，
5: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3: 出来。
0: 出来吧，
3: 回家。
2: 出来，乡亲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1: 乡亲们，
2: 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回家，回家了，走了，走了，快点，快点，
3: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0: 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1: 他真是捕鹰啊！
0: 你猜的一点不错。
2: 只是你们的算盘大错，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1: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1: 没了。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 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
1: 仓库门前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求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2: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3: 怎么回事？
4: 这是干嘛呀？
5: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6: 救我们！
7: 来救我们！
8: 太好了，原来是救。
3: 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啊！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9: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10: 对呀，咱们怎么做实验？
3: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 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11: 对，烧了他！
12: 对，烧了他！
13: 烧了他！
14: 我听说你是不应，你。

0: 你真的是不赢吗？不错，我就是不赢。这是我的徒弟，燕双鹰。感谢二位大侠助力支援呢。谢谢二位大侠，谢谢大侠，谢谢大侠。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谢谢大侠，走吧，走吧。
1: 师傅，现在怎么办？

这就是301分站，正门把守森严是根本进不去的，只能从古岩客栈下面的密道潜入进去。

0: 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向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0: 你是谁？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1: 随你的便。
0: 我是李慧，来偷东西。

0: 进来的，
1: 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
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

0: 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爱情是

0: 进退的誓言。
1: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我。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4: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3: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5: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6: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7: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0: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
9: 叶子言，
10: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11: 都没有埋伏，
10: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1: 任局，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任局封锁线。
14: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实验楼，里面是木英，
1: 不是他，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把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2: 是，一小队跟我来。
1: 怎么样，站长？
0: 嗯，
1: 干得不错，
3: 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0: 沈先生，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301分站是石井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保护长官，
2: 是。

0: 跟我来。是。好。
1: 什么？
2: 长官，你们几个查看大门，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剩下的跟我来。
3: 是，
4: 快！

0: 就同时开枪吧。嗯，
1: 都别动，站快。
0: 你很厉害，
2: 你也很厉害。
0: 他是谁？
2: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0: 好啊，先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2: 听他的。

0: 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1: 我不会开枪。你想救我？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0: 为什么？不为什么。
1: 在我背后开枪吗？会。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2: 是，沈先生，听他的，
1: 一、二、三。
3: 出事了！
4: 走，
3: 快！

0: 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1: 九井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柳慧，要处理好九井长官的后事。
0: 是。
2: 怎么办？实验楼被炸，九井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九井长官，开始。
1: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2: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1: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2: 是。
1: 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武功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要杀掉。
2: 是。
1: 沈先生，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君。
3: 是。
1: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2: 长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不应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
1: 他是冲着九井长官来的。
2: 哦，是。
1: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
3: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
1: 武功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步英，另一个是谁？
2: 我马上去查。长官，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九井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
1: 嗯？什么意思？
2: 九井长官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1: 嗯，去吧。
2: 是。
4: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3: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
1: 谢谢，有事吗？
0: 怎么，没事就不能来坐坐？
1: 我累了。
0: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1: 哼，什么意思？
0: 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
1: 枪里没有子弹。
0: 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
1: 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
0: 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
0: 是可怕。
1: 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
0: 所以你才放走他？很好的人才可怕。
1: 哦，为什么？
0: 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
1: 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
0: 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0: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2: 驾驾
3: 咦

0: 你做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0: 事难两全呐！我不想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
0: 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我还有脸待在这儿？哎，我来是想告诉彦彪，他的弟弟比我强。
1: 一切都过去了。
0: 也许对你来说是的。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 是我错了，你没错，是吗？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而我们照样还要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1: 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0: 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一个叛徒。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我出卖了冯立，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彦彪唯一的弟弟。你知道彦彪为什么死吗？ 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我却杀了他的弟弟。在黑河壁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

0: 你没死，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比我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你随时可以杀了我。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1: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原幸之助。

0: 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用你引开保安队和沈七七，我去杀死小渊。
1: 谁是沈七七？
0: 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1: 我见到。
0: 哦，
1: 他很厉害。
0: 他是忍者，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1: 你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
0: 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1: 为什么？
0: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有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1: 可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0: 你手上有枪，可以杀死我。
1: 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你是迫不得已的，是吗？你杀死了小渊。
0: 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1: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0: 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
1: 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我不怪你，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
0: 原则上，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可是你不同。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1: 师父，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出师了。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大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能接过我们的枪了。
1: 师父，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0: 哦，什么事？
1: 有人出卖我们。
0: 你说什么？
1: 我是通开锁进入办公室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门被人锁上了。
0: 你是说？
1: 是的，日本人早有准备，他们以为进入301分站的人会是你。
0: 难道说又是那个叛徒？
1: 师父，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人出卖了？你怎么这么肯定？
0: 第一，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

0: 不能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纪律。
1: 这我能理解。可你曾经说过，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但喜鹊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301分站。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要见他。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

0: 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

0: 亲民，固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5: 接替你的人是谁？
4: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6: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分不出什么。
7: 我有个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8: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9: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0: 蜀得稳，不能左右晃。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6: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特意来找你，你不想见见我？
1: 我说过我在你身后。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哼，
0: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0: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1: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0: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1: 你知道什么叫白鳞吗？
0: 什么意思？
1: 回头看看就知道。
0: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1: 你听。

0: 以你的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半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1: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吗？回答。

看着自己的老伙计死在你们面前吗？

0: 相信我，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你们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仁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0: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哼，自杀谢罪。
1: 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是。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我会的。不应死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而那个年轻人呢？
0: 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关羽不就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是，我知道了。
2: 李辉，在。
0: 你一定要配合他。是。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真的？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的进行了。所以。 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2: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3: 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是。来来来来来，
4: 科长，杀死了步英可是一件大功啊！哎，
3: 全是仰仗各位帮助。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4: 科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哦。
3: 山本君的意思是，
4: 司令部。嗯，大少可别忘了我们。
3: 哎，不会的，不会的。

沈先生，杀死了步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沈先生的意思是，他一定会来为步英收尸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沈先生高见呐！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那就是蛟龙入海，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懂吗？是。 严密布置。好，我立刻加派人手。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要的是外松内紧，懂了吗？懂了。

0: 谁？
1: 不要叫那么大声，我现在的心情很糟，也许管不住自己。
0: 你要干什么？
1: 没什么，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的心情不好，不要激怒我。你有亲人吗？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0: 你会杀我吗？
1: 不会。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有必要告诉你吗？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0: 什么事？
1: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0: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1: 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
0: 你杀了我吧。
1: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不，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1: 不，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0: 沈七七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

0: 你们到黑阁闭住，究竟来做什么？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步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的。
1: 不，你们一定有阴谋。我们只想除掉步英。哼，你在撒谎是吗？
0: 是，你们有什么阴谋？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喜鹊。
1: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步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我去取一件东西。什么东西？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1: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0: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1: 是的，
2: 李慧。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没有啊，我在读《金刚经》。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去睡吧。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了。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了，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我不杀女人。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还是让我在这儿杀你？
1: 我都不愿意。哼，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0: 哼，别说是你，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是吗？
1: 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什么办法？
0: 一个圆球，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跟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
0: 谁？
1: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你也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
1: 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0: 你，
1: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

0: 杀了我你还能活？
1: 你这个畜生，我受够你了。
0: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来呀，臭婊子。我会告诉小月，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1: 我也会告诉小渊，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李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桑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

0: 优点，
1: 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4: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4: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嗯，鲜吧？
4: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4: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4: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3: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4: 真烂乎，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5: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

0: 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

0: 子周，鲜生榨汁，鲜生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粒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我，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8: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架势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0: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1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4: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能让他们传出情报。野次炎啊！
1: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2: 都没有埋伏，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2: 任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3: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4: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5: 要记住，6月4号凌晨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谁？
2: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2: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叫宋三，是地下党锄奸队的。
0: 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1: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0: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1: 是不英。
0: 你怎么知道？
1: 现在我正在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0: 他死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0: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不应的枪。
0: 我是他的徒弟。
1: 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0: 喜鹊。
1: 你也知道。
0: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1: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不应知道。
0: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
1: 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
0: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了。
1: 这些你也知道。
0: 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鹰。
1: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
0: 是的。接着说吧。
1: 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不英。可是
0: 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

0: 真可惜，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3年前，我和步英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2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1: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0: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1: 怎么样？有动静吗？

0: 给我去找小燕，你们把师父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1: 好，
2: 他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赶紧从里干，快走！沈先生，怎么样？我们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1: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
2: 他比步英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
3: 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2: 李辉，那封信怎么样了？还没有拿到。
3: 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
2: 我想，他没有这个胆子。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是。
3: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0: 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1: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0: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谢谢你帮了我。
1: 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父的遗体。
1: 你不要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会再来。
1: 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0: 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
1: 为什么？
0: 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吗？我喜欢你，从一见到你，我就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敌人。是，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再帮你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了。
1: 如果要找我，就到坡子里，在老霍的墓碑上放一块石头。

0: 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过面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

0: 长官，密信拿到，我也拆开看过，没有问题。
1: 好的，就回去吧。
0: 嗯。长官，还有一件事。刚刚武功给司令部打电话，要见齐元长官。
2: 啊？什么？
3: 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了。
1: 李慧，你去休息吧。
0: 是。
3: 长官，怎么办？
2: 要阻止他。
3: 我这就去办。
2: 要不露痕迹。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找奇源大将。哦，接不通。 小队长，给我准备一辆车，我5分钟后下来。嗯。

0: 怎么，你要出去？
1: 沈先生，你还没睡啊？是的，你有事吗？
0: 没什么，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可我看到楼下准备好了汽车。
1: 哦，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好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这不是站长吗？
1: 没事，
2: 报告长官，今早保安中队发现了车和武功站长的尸体，
1: 在什么地方？
2: 在四方台。
3: 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他去那儿干什么？
1: 一定是游击队干的。命令当地驻军马上进行搜索。
2: 是。
1: 各位，好好收敛武功军的尸体，他是帝国的英雄。
2: 是。
4: 这是你的杰作吧？
3: 他知道的太多了，
5: 你也不会例外。
3: 你怎么了？
4: 没什么。

0: 师父，哥，我要走了。你们放心，我会帮助出剑队找出那个叛徒。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
1: 哎，你们地下党组织需要我这样的人吗？
2: 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与日本鬼子、反动派斗争，给穷人打天下。
1: 哦，那你们打土匪吗？
2: 当然打，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
1: 嗯，我哥、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看来你们是个好组织。
2: 哎，等过两天任务完成了，我带你回到区上。你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1: 啊，那太好了。我哥死了，我师父死了，喜鹊又是个叛徒。我看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一说，咱们几个重组游击三组。
2: 这可太好了。游击三组一向是敌后的尖刀啊，都是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几年前我就想去那儿，可我脑子笨，又是会些三脚猫的武艺，所以人家不要我。
1: 这有什么，我看咱们就配合的挺好。
2: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上面刻着锄奸队。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那到时候可得在上面刻上几个大字，在其他同志面前也威风威风。哎，你怎么了，双英？你怎么了？

0: 看到什么？
1: 什么看到什么？
0: 当然是这上面的图案。
1: 好像是只鸟。
0: 什么鸟？
1: 看不出来。
0: 是喜鹊。
1: 啊，你是说
0: 这就是喜鹊和我师父接头用的？
1: 可是究竟谁是喜鹊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和我师父说的。
0: 你师父他好吗？
1: 他死了。
0: 什么？
1: 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黑戈壁老伙计墓碑前。
0: 怎么会呢？
1: 他被人出卖了。
0: 谁？
1: 喜鹊。

0: 喜鹊，没听说过。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什么意思？哼，你好像有点紧张。是吗？我倒没有发现。你今天来，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谁是喜鹊。
0: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知道呢？这个是你给我师父的吧？那上面刻的是一只喜鹊。你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吧？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 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进行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韵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4: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
4: 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尝、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
2: 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 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 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丹霞地貌的岩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理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5: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6: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5: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6: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你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4: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 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洒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理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请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5: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6: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

0: 有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3: 接替你的人是谁？
2: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4: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都分不出什么。
5: 我有一个和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6: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7: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8: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是喜鹊。
1: 不错，
2: 别动，走，站住。

0: 枪机还没有打开，你师父没有教过你，
1: 在黑戈壁合上枪机就意味着死亡吗？
2: 没有，我是刚刚听你说的。
0: 按我说的话做，一步都不要错。我的枪机可是张开的。
2: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你的匕首呢？举起你的手。
2: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0: 你太危险了，比步英还要危险。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否则死的人就是我。
2: 在找什么？
0: 你的飞刀呢？
2: 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太一样，我从来不带飞刀。
0: 现在你的手可以放下了，过去坐下。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了吗？
0: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被日本人抓了，从那时起我就为他们工作。
2: 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你真的是很可爱。是的，钱自不必说了。现在武功死了。
2: 武功死了？
0: 对啊，他被游击队杀了。
2: 哼，是灭口吧？
0: 你确实很聪明。是的，是灭口。从现在起我就是县特高课副课长。
2: 为什么是副的？
0: 因为所有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
2: 哼，听起来不错。
0: 我一直等着你来。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所以我并不急着找到你。
2: 看来你比我还聪明。
0: 你说话真的很讨人喜欢。现在看来我的确要比你聪明一些。
2: 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2: 你对老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
0: 你在讽刺我？
2: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赞扬，倒也无伤大雅，至少我可以理解。
0: 哦？
2: 因为你连出卖朋友、叛变组织、给日本人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了，把讽刺当成赞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0: 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2: 当然，我不会激怒你的。看来我师父那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0: 什么话？
2: 在黑戈壁想要活命，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可他最后还是死在朋友的手里。
0: 哼哼，你话很多，这一点不像步英。
2: 我不过是在调节紧张的气氛。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那不是私人恩怨，是公事，我想你没必要知道。
2: 你要把我交给沈七七吗？
0: 当然，我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办不到的我能办到。
2: 你真的很厉害。
0: 来人。
3: 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六位特工，我特意把他们都叫来了。
2: 诸位辛苦了。
0: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很有礼貌，我真是有点喜欢你了。 各位，我向你们介绍，这位就是燕双鹰。我郑重地提醒你们，对这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密注意。他身上的武器已经没了，但是他本身就是武器，稍有大意，就会送了你们的性命。
3: 是。
2: 你确实太谨慎了，我的武器都在你的手里，我现在无计可施了。
0: 把他送到分站，亲手交到沈先生手里。
3: 是。

0: 喜鹊就是喜鹊，你真是个干才，我没有看错人呐。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所有的隐患我们都已经消除了，还有李慧，
1: 李慧就交给你了，由你来处理。我已经对刑房的人说了，要好好照顾照顾燕双鹰。
0: 特高克的刑房可是远近闻名啊！你是怎么制住他的？
1: 我太了解步鹰，所以也太了解他。对付他们，绝不能找上门去，要有耐心，要等，等他来找你，那时候就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 也就来了，你确实很有耐心。喜鹊啊，你真是个干才。我等了他十几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一来，我就制住了他，而后我将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给缴了下来，这样。
0: 他就无计可施了，啊！喜鹊，等你把他玩够了，就杀死他。这种人不宜久留。
1: 是，长官。
0: 你不想亲手杀死他吗？他不是我的战利品，是你的。我不会动他的。哦，对了。 还有一件大好事，司令部的文件已经到了，他们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任命我兼任301分站站长。喜鹊，任命你为特高课副课长的命令也正式生效了。
1: 多谢长官栽培。
2: 李副站长要我们把信件都送到这里，弟兄们，好好照顾照顾他。
3: 好，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4: 快点儿，我是肚子。

0: 计划进行，东西都在里面，动作要快，走。
1: 李慧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跑不了。
3: 哎，沈先生，怎么没有看到那六个特工啊？
2: 什么六个特工？
3: 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六个特工。
2: 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
4: 不好！

0: 果然逃脱了。
1: 我早就料到了，他们对付不了燕双鹰。
0: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继续执行清洗计划，用过的棋子要一个一个从棋盘上拿掉。
0: 好的。
2: 快点！没有找到，
3: 站长，没有找到，
4: 又让他给跑了。解散！
5: 是。
0: 他妈了个巴子！

0: 你，是你，你没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今天我真的是很累，想休息休息。
0: 你杀了他们？
1: 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身上的武器都已经……
1: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唯一不同我师父的是，我不用武器也可以杀人。
0: 你确实比步英还要难斗。
1: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的错误在于没有当场杀死我。
0: 我杀得了你吗？
1: 房子不错，难怪你要给日本人做事。
0: 既然你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不离开呢？这里很危险。
1: 当然，我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比如说你。
0: 你想为你师父报仇？
1: 其实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
0: 你是个很执着的人，这一点很像步英。
1: 我在等你，想说了吗？
0: 好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当时我非常害怕，我想这次可能是性命不保了。
1: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我这个人爱听故事，而且最讨厌别人打断。我希望你不要。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没想到到了夜里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谈条件，只要为他工作，不但可以不死，还会得到好处。

0: 跟你说个笑话，你相信吗？即使你的枪对准了我，我还是可以在你的枪响之前打烂你的脑袋，而且我保证一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我已经被打断了一次，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啊。嘿嘿嘿嘿。

0: 你想继续说了吗？
1: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情报处的沈七七。
0: 然后你回到这里，又和我师父接上了头。
1: 沈七七告诉我，我可以先为武功工作，但不要说出我和情报处的关系，用得着我的时候再联络我。
0: 听宋三说，你先杀了你的上级。
1: 啊？
0: 能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吗？
1: 这对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阴谋吧。
0: 你的上级就是燕彪。
1: 你怎么？
0: 我怎么知道的？刘大麻子是来找我哥要步英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和步英的关系。你被日本人抓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哥和步英联络。你回来了，当然第一个就要通知我哥。而我哥查出了你是个叛徒，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步英，你们就下手了。我说的对吗？
1: 哎，是的，步英救了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很害怕。
0: 为什么？
1: 我怕燕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你，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天步英带你到我家治伤，我派人告诉了武功。
0: 你可真是赶尽杀绝呀。
1: 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但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知情，这时沈七七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和他联合倒卖军火，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正在暗地里进行调查。
0: 酒井？
1: 酒井是七原长官的心腹，而小渊是情报处处长。如果一旦小渊被酒井查出和沈七七倒卖军火，那样小渊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小渊非常害怕，想要派沈七七除掉酒井，可除掉酒井就意味着暴露了自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刺杀计划。正在这个时候，武功的报告来了。
0: 于是小渊就带着酒井来到了这里，再利用步英除掉酒井这个心腹大患。
1: 聪明。当时我和小渊商量，利用武功急于除掉步英的心理，告诉他步英要闯入301分站。果然武功这个笨蛋就将兵力集中在主楼内外，而忽略了对侧楼的防守，于是步英顺利地杀掉了酒井。
0: 但你没有想到我能逃走。
1: 哎，是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二天步英想要见我，
0: 于是你就在河滩设下埋伏杀了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武功也是沈七七杀的。
1: 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0: 什么事？
1: 小渊也没有想到，他的副官酒井在到这里后的第二天便把报告转移出去。那时酒井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因此将报告交给了武功，要武功转交关东军司令齐元长官。
0: 李辉要偷的就是那份报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李辉这

0: 只要将报告交给了沈七七，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你说我该怎么对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我今天不会杀你。
1: 你师父死得很难看吧？
0: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2: 来，给我来！
1: 你刚才似乎在说要让我死得很难看。
0: 不错，我是说，
1: 我想你会比你师父死得难看十倍。
0: 是吗？
1: 走，跟我下楼。
0: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1: 因为我有枪。可你没有
0: 枪？你是说你手里的这一只？
1: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走。
3: 快点
1: 蹲下。
0: 我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
1: 你别冲动，冷静。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我放你走。日本人和保安队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0: 是吗？刚刚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份301分站的蓝图啊。我发现焚尸间的烟筒直通外面，因此你没用了。把制服脱下。
1: 什么？
2: 脱下制服。
1: 好，
2: 快。
0: 把门打开。
1: 好。

停止射击，跟我来！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真是很难看了。
1: 少爷，现在怎么办？
0: 走，去焚尸殿。
1: 好。
0: 李逵被燕少英杀死了。
2: 是吗？那也用不着那么惊慌。李逵已经没用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2: 现在只剩下李慧和燕双鹰了。这是从武功那儿拿到的信，你看看。
0: 这是假的？
2: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报告上的字体引起了我的怀疑。他虽然在极力模仿酒井，但假的就是假的。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想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0: 现在我们怎么办？
2: 等他回来。进来。
3: 长官，我回来了。

0: 信的真本在哪里？我不懂你的话。哼！想不到你还会伪造字体，我差点被你骗了。我们之间说不上谁骗谁，我不是你们下一个灭口的对象吗？信的真本在哪儿？
1: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要信的真本。哼！沈先生，我把它交给你了。明天一早，我要拿回信的真本。
2: 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
1: 进去。 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把信给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0: 听见了。

0: 答应你，交出信，我放你走。哼，鬼都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问你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楼下的卫兵，让他们随意。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1: 你不是人，是畜生！
0: 我再问你一遍，
1: 卫兵，好，我带你去。
0: 去哪儿？
2: 坡子里。

0: 么呀？把东西给我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为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

0: 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6: 接替你的人是谁？
5: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7: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要问不出什么。
8: 我有一个和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9: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10: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别参

0: 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 日军要临90了。6月40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东西给我吧。
1: 什么东西？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装糊涂？我想让你看看，李慧的身上都有什么。

0: 只要我的手指稍稍一动，砰，你的小美人就上天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那封信。
2: 信就在石碑下，你拿给他吧。

0: 我把信在这里，你先放了他。我有那么笨吗？我把他放了，你会给我信？ 那这样吧，我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你解开他身上的炸药，然后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样够公平的。
1: 听起来不错，
0: 那就开始吧。

听好了，我喊一二三，你放人，我把枪交给你，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就开枪。你应该知道我的速度。一，二。

0: 为什么男人一有了女人就会变得那么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枪一响，你的脑袋就开了花，然后李慧慧跑，你想她能跑多远？
1: 十尺。
0: 然后我从你的尸体上把信拿过来，多么简单。再见。
1: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难道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我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吗？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滋味如何？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我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0: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那死的是谁？当然是一个人，一个异国戎的人。异戎？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 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太仓促，其实它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呢？哼，你杀了他们？哼，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笑>一点不错，从你救我的那天起。
0: 阴谋就开始了。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然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欲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 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你知道酒井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渊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 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截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 为求自保，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消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
1: 这一切都是你，是你。
0: 哼，不错，是我。
1: 你，
0: 嗯。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指挥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

0: 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二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二号病毒就是火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二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辉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奇缘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酒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酒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0: 是我的养女。你说什么？
1: 怎么？这很奇怪吗？
0: 他一直在骗我。
1: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你，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2: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0: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2: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2: 你一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1: 只有一点不太准确，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2: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0: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2: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2: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0: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大盗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我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

我哥哥救了我的命，我在走投无路之下参加了抗联。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

0: 当时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倒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当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游刃有余。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集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0: 你太年轻，太冲动。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0: 你真幽默。
1: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0: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1: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0: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0: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嗯。
3: 嗨。

0: 织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经废了。小元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0: 眼霜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不用你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我是不会杀死他的。
1: 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这小子，
2: 长官命令，处决燕双鹰。
3: 啊，动手吧。
4: 早该杀了，杀了他好，咱再费这个劲。啊！啊！啊！是刑房，
0: 不好，出事了，快走，
1: 看看去。

0: 还说他是个废人。
1: 他是个废人，是你的手下再没有用，他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找出来。快！
2: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怎么知道我还在刑房？
1: 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0: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

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柔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
4: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7: 接替你的人是谁？
1: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8: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分不出什么。
9: 我有一个和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10: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人硬拔。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一点点秋生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我又站起来了。
1: 你还想报仇吗？
0: 如果我说想，你会马上把捕蝇叫来。

0: 会后悔的。
1: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搜。
0: 是。
2: 报告，
3: 怎么样？
2: 没有找到。

0: 他藏在这儿是吗？你不愧是我的好女儿，这的确是个最好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他。

0: 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一遍，他在哪儿？
1: 刚刚他就藏在这儿。
0: 是你帮他的，对吗？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你误了大事。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不，千万不要轻视他的力量。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杀死他。怎么杀？用李慧。啊，用李慧？可她是你的女儿啊。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李慧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他可能18年前就喂狼了。我养大了他。 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你真可怕。燕双鹰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的。那么你想一想，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 枪啊！可是枪从哪里来呢？你是说，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我还没说完。 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嗯，如果他要是不来呢？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 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的。

不可以，也要去拼一拼，对吗？

0: 来来，喝喝。我跟你说，这回他不敢来了。哎，来，
1: 你们说，那小子还会来吗？
0: 来个屁！
2: 不敢来，
0: 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切！
1: 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
0: 我敢跟你打赌，两坡大洋，绝对不敢来。
2: 我也跟你赌。

走！啊！啊！走！

李慧。

0: 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你的伤好些了吗？你呢？我没事。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1: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
0: 他救了我的命。

0: 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
1: 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0: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1: 证明什么？
0: 我比他强。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0: 你很自信。
1: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响？
0: 当然是枪声。
1: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你，也许你杀不了我。
1: 哼，杀畜生不用等到杨浩上，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不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
1: 你能放过他吗？
2: 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一定要杀死他。
0: 哼，
1: 你能放下枪吗？
0: 嗯，
1: 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0: 这一点我相信。

0: 你还会杀死他吗？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也许不杀你是个错误，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
1: 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但是我会看着你死。你要到哪儿去？降价了！降价了！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
2: 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2: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 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

0: 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

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

0: 错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

0: 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4: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5: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3: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6: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这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3: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7: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8: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3: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9: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4: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0: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让你依靠。
3: 每天19:30，双刺。
1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
12: 这次严了。
13: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14: 都没有埋伏，
13: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4: 日军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7: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
2: 抬头，
3: 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后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2: 具体的人是谁？
1: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3: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问不出什么。
4: 我有个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5: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0: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一次言啊！
1: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们房间就完蛋了。
2: 都没有埋伏，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2: 日军1094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3: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4: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5: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下装盘子惹风波，红盘变蓝盘，究竟是老伴瞎捣乱，还是此中有玄机？
1: 红釉呢是用于日坛的祭祀啊，而这种蓝釉呢用于天坛祭祀。
0: 铜镜身世引争议，是镜面被磨蚀了真容，还是鉴定者不识货？
2: 反正我看着呢也是非常的新。
3: 最具

0: 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品种。
1: 赏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

0: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宫廷。
0: 今天带来的是书画作品。
1: 是的，
0: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这是谁的作品呢？
1: 这个是黄胄的驴，是我父亲买下的，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呢特别便宜，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看看是真是假。
0: 特别便宜是有多便宜呀？
1: 3万块钱。
0: 那便宜了还不好吗？
1: 哎呀，这个谁不知道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还有黄胄的驴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几万就是便宜了
0: 啊，所以就产生疑问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父亲平时就喜欢这些画作的收藏吗？
1: 是的，但这个是机缘巧合，他在一位老藏家手里买的，然后这个老藏家着急用钱就便宜卖。
0: 哦，好的，那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3万元。3万块钱买来的。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千年，人民一脉传。我们这位龚女士呢，拿来一件署名黄胄和邵禹先生合作的赶驴图。黄胄先生画驴，大家谁都知道。他1925年啊，出生在河北黎县。其实他原名啊叫梁干堂，他可确实是从小就喜爱绘画。但是呢，在绘画上，他也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美术院校。1944年呢，他拜陕西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广云先生为师。为了体验生活呀，多次到西北、新疆、海南这个写生。可以说他的足迹啊，这个遍及祖国的这个大江南北，在黄胄先生的刻苦努力下呀。其实他在中年时代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经常说他是一位专门画脊椎动物的专家。邵禹先生呢，1919年出生在辽宁。1935年呢，他在北京报考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他参加革命。解放以后呢，他一直从事着新闻跟美术出版工作。1950年啊，他受命筹办人民美术出版社。他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1990年呢，他任中国书协的主席。1992年他去世，享年才73岁。邵禹先生的一生啊，解放以前就从事革命工作，解放以后呢，一直在新闻跟美术出版业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结识了当时所有的近现代的名家，也经常和这些名家们合作作品。基于这件作品的文化解读，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姑娘拿了一个赶离图啊，落款呢是1961年，黄胄少羽合作。落款的这种笔体呢，有点黄胄的书法的结体，但是上面呢没有少羽先生的书法跟少羽先生的章。但小姑娘说啊，黄胄的驴，齐白鸿的马，齐白石的虾，确实是啊，作为一个画家的个人风格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个标志不代表画家作品里面最贵的啊，实际你看齐白石的虾并卖不过他的花卉，同样呢，这个黄胄先生的驴呢也卖不过他的人物啊。黄胄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十大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画坛呢，近现代里边有重要的一个地位。这幅作品呢，从鉴定角度来讲呢，没有提供太多的一种信息，尤其包括驴的画法啊，不像他60年代磨豆腐养驴时期对驴的那个肩胛结构、身体骨骼的解剖的那种特点，是吧？像这样的作品呢，啊，更像他早期的这个风格啊，这种早期的风格呢，更接近于传统的一个画风啊，而且呢，画这种驴的形制呢，不光是他啊，比如说长安画派的他老师赵望云啊都是画的西北驴的那种特征。但是具体这幅作品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跟进。
1: 我个人的鉴定结论，这幅感泥图为黄胄少羽合作真迹。为什么是真迹呢？这个因为1961年呢是黄胄先生早期时期的作品啊，但是呢能体现他的绘画的特点。从笔法来看呢，是用的一种他非常典型的那个速写，比较啊流畅有力的线条啊，使驴的这种神态的生动感一下就勾出来了。第二个呢，用这种积墨跟破墨的湿墨方法，使驴的整体造型的这个骨肉皮都能体现出来，看起来驴的那种体态啊，就有典型黄胄先生的特点。这部作品呢，后边有一个人物，但是从画人物的这种技法来讲呢，跟黄胄先生还有区别的啊。但是这写得很清楚，这是少羽先生画的，可能啊有一种机遇巧合啊，两人在一起碰见了啊，随手来了。所以这幅作品呢，从这个画面的形制来讲，这是一个这个小品，画得比较简约，但是呢简约不简单，它的行笔，它的用墨，它的构成都能体现出黄胄先生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绘画依据来啊，尤其是他的这个书法。1961年黄胄少羽合作啊，这个时期呢是黄胄先生这个书法的这个转型期的一个早期。他1974年应该回到北京了，他这个时期呢他的字呢就比较成型了啊，而且黄胄两个字呢就不是这种写法了，不像这种形楷的那种写法，他那个字呢就有点转起来的感觉了。要是看他的作品呢，没有这个年款的一种记录，咱们也可以确定他像这样作品呢也就应该是60年代的一个作品。这部作品呢这个整体呢还是比较老旧的，包括它的纸张，包括裱工来看呢，正好是原装样表的一部作品啊，恭喜你。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判断画家合作的作品的市场价呢，要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呢，就是画家的知名度，比如说画家呢都是一线的名家，那作品呢它具有稀有性，所以价值就会更高。那如果呢一位画家的名气远超于合作的画家呢，就要看名气更大的画家在整幅作品的一个占比，占比越大呢，整幅作品价值越高。那么少羽先生呢，他是在美术出版界和革新美术史上呢做出的贡献呢要远超于他的绘画成就，因此呢少羽先生跟黄胄先生合作的作品呢又不及黄胄与其他专业画家一线名家合作的作品。那第二呢，就是画家创作的年代是否是他的一个巅峰时期。两位专家呢也描述了这件作品的创作年代是1961年，这个时期呢正是黄胄先生艺术的转型时期，所以呢这个时期偏早期的作品的价值呢不及1973年以后或者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巅峰。

0: 峰时期的作品价格。那像以上的信息呢，结合您这件作品的创作时期，两位艺术家的一个名气和现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我给您一个这件作品目前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90000元。怎么样呢？感觉
2: 非常的开心。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专家好。
1: 很热情。
3: 我叫郭文文。
1: 哦，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带一个盘子。清代乾隆时期的。
1: 底下也有底款儿，这是您怎么得来的？
3: 这是给孩子你闺女准备的嫁妆。就是想着结婚的时候给孩子用，原来是个红色的。头几天啊，我家老头呢跟人家换了一个这蓝色的。我说这红色的多喜庆呀，这闺女结婚多嫁妆多好呀。他说这个蓝色的更值钱，所以就跟人家换了。
1: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为什么蓝色的更值钱呢？
3: 这个他倒没给我说，所以呢想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那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3: 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0元。为什么是100000呢？
3: 原来那个红盘子就是10万块钱买的啊，所以我想不能低于这个价位。
1: 当时那个红盘子知道是什么年代，具体是什么窑口那些都知道吗？
3: 光知道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其他的细节不清楚。
1: 好的，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呢，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件漂亮的蓝釉盘子。我们行里一般称这种蓝色呢为祭蓝，就是祭祀的祭。在这个古代这个列国时期啊，这个一个国家呢常有两件大事，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吧？一个就是祭祀，一个就是战争。所以呢，这种蓝釉的这种瓷器呢，就成为祭祀天、祭祀上天的这么一种礼器。我们现在见到这种漂亮的、高温的这种蓝釉的这种瓷器，目前这个学术界认可的话呢，是出现在元朝时期，而且呢，一旦出现就成为高峰了。作为一种收藏品也好，作为一种送礼的这个礼品也好，还是很恰当的。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您这件盘子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您带来这只盘子呢，造型呢是一个撇口啊，胡腹底部呢圈足啊，圈足里还有大清乾隆年制啊这么一个六字的篆书款。那么里外呢都施的是这种霁蓝釉。那么霁蓝釉呢，它是啊属于高温颜色釉啊，那么它是以氧化钴作为成色剂啊，那么它生坯挂釉啊，入窑一次烧成的。那么像这种霁蓝釉呢，它最早呢出现在元代啊，这种高温一色啊，那么也是因为元人他上蓝上白啊，所以在当时的景德镇窑创烧了这种霁蓝。那么霁蓝釉呢烧的最好的啊，应该是明代早期啊，宣德时期。那么您这只盘子呢，整体看制式呢就是一个官窑制式啊。那么具体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乾隆官窑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的。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很好。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官窑霁蓝釉盘。这只盘子啊，还是挺开门的啊。这只盘子其实表面有很多的这种传世的啊，这种磨损痕迹啊，非常的自然。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它这个釉光属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宝光，再有呢就是这种蓝的这种釉色，非常的庄重沉稳。那么这也是清代霁蓝釉所追求的啊这种效果。我们再看看它的这个底胎啊，胎质非常的细糯啊，胎骨也非常的坚实，修足规矩。仿品的官窑现在仿得越来越好啊，尤其是这个胎质，那么质感呢也是跟真品的官窑非常的相像啊，只是有细微区别。那么这种细微区别呢，往往在这种胎色上啊，我们见的仿品胎色呢往往也是非常的细白啊，胎质都很好，但是呢它跟真品比呢，缺少了一点点那种自然氧化的那种微微泛黄啊。如果把仿品胎跟真品胎放在一起，你能够感受，但是如果你单看真品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它这种微微泛黄啊。最后我们说说这个款制啊，那么这个款制呢，大清乾隆年制啊，这么一个6字的一个篆书款啊，那么这个是乾隆中晚期的啊这种款制，那么仔细看。

0: 它的每一笔啊，青花的颜色都有变化，下笔都非常有力度，而字体呢又非常的圆润啊，那么这种金石韵味非常足。这只盘子呢很开门啊，一只乾隆官窑，该不该换啊？那么换的值不值？从祭祀啊这种等级上来讲，那么刚才您说的红釉和这种蓝釉，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的。那么红釉呢是用于日坛的祭祀啊，而这种蓝釉呢用于天坛祭祀。而天坛祭祀属于大祀啊，它是皇帝需要亲自去主持的，而这个日坛的祭祀呢是中祀啊，它不用皇帝亲自去，一般找人代替就可以啊。而且呢，你像祭祀的这个需要的贡品等级也不同啊，所以从祭祀等级角度讲的，蓝釉其实是比红釉要高的。基于这只盘子的整体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品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个祭蓝釉盘其实是作为这个明清礼天的祭器，它的釉色其实是和天坛祈年殿的瓦色是一致的，因此呢，它的这个禄分还是非常高的。有一部分的这个祭蓝釉盘是作为这个清宫天坛的祭器来使用的，因此呢，如果精品的这种祭蓝釉盘，那么它的市场的收藏价值和市场潜力都是非常大的。您的这件藏品品相十分完整，而且呢，釉色很纯正，整体的器型呢端庄规整，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件珍品。那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1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揭晓文化副值。15万元。
3: 谢谢。
1: 现在觉得爱人的这个决定怎么样呢？
3: 哎呀，非常满意，也不埋怨他了。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盛伦建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你好，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哦，大家好，我叫李佳琪。
1: 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哦，我带来这件啊，它是一个唐代的铜镜。
1: 这面铜镜好干净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是我家传的。
1: 那为什么想到来鉴定呢？
4: 就之前我找专家鉴定过嘛，因为毕竟是家传的，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它相关的这个历史文化、历史知识。但我之前找一专家吧，他就说我这铜镜被打磨过。
1: 哦，对，
4: 就是明光锃亮的。
1: 对，
4: 就破坏它原本那个皮壳包浆锈蚀之类的。话里话外那意思就是说他无法判断这件东西的新老。我是觉得那专家不行，那专家还觉得我说假话，我指不定搁哪买来的呢。我也不想跟他来争论什么了，就来这儿鉴定一下。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0万。为什么是50万呢？
4: 这个毕竟家传的嘛，应该还挺值钱的，而且我之前也看了很多类似的拍卖行情吧，差不多就这个价。
1: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我们这位藏友啊，带过来一枚海硕葡萄镜。那么说起这个镜子呢，其实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铜镜品种，而且呢，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流传传世存世量最多的品种。其实啊，这种品种的铜镜啊，在唐代只流行了短短的约50年的时间。它是从初唐的高宗时期啊，流行到了这个盛唐的武则天统治的这个时期。那么在这短短的50年当中啊，其实海兽葡萄镜它的这个镜背的纹饰是发生了有三个阶段的变化。我们可以从镜钮来看，这个镜钮呢，从最开始的圆形钮慢慢的变成了福寿钮，再后来呢又变成了这种侧着脖子的嬉戏的这样一个寿钮。

0: 牛哈，那么在晋牛周边的这些海兽呢，也从最开始的由少到多，最后呢又变成了简化。而且呢，这种镜子啊，内外区中间的这一圈弦纹啊，把这种铜镜啊分成了两个品种，一种是过强葡萄镜，一种是不过强的。像您这个呢，它的葡萄枝蔓呢是内外区各分开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葡萄枝蔓啊是正好跨过这条弦纹线的，那种过强的比这个艺术线要高一点。我们再看这个外区的纹饰呢，其实是以葡萄纹为地。那么早期的铜镜呢是这种长尾的鸾鸟，后来呢就变成了蜂蝶异兽相拥的这样一个复合的图案。镜子外边缘外廓的纹饰呢，从最开始的三角锯齿纹慢慢变成了后来的祥云和这种小花朵纹饰。那么这种铜镜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铜镜的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品种。那么这种铜镜呢，也彰显了我们大唐盛世当时的包容与开放。那么鉴于此呢，我给您的这枚铜镜啊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蚕友带来一枚这个瑞兽葡萄镜，或者叫海兽葡萄镜啊。刚才说是家传的啊，这个反正我看着呢也是非常的新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皮壳以外的这个锈蚀啊，这个一点都没有。这枚镜子呢，看它这个皮壳啊，其实叫做黑漆骨的皮壳。这类镜子的传世的量其实还是有的啊。为何说有一定的传世量？其实从清代开始啊，这个铜镜的这个建材就受到了这个当时社会的一个关注啊，或者重视。然后呢，就是王国维的老师罗振玉先生啊，他当时特别推崇铜镜，他认为啊，这个在所有的古玩门类里面，铜镜是唯独集合了艺术价值、文化价值，还有这个历史价值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枚一点锈都没看着的这种黑漆骨皮壳的这个铜镜，它是唐代的真品还是后代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枚唐代海兽葡萄纹镜真品。啊，这个首先啊，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铸造工艺和器型啊，这个整体非常的规整，每个立面啊线条都非常的挺拔。内区呢是福寿钮啊，做了五个这个瑞兽啊，这种瑞兽呢，大家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是酸泥。然后它身上的这个骨骼甚至鬃毛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完全符合盛唐时期铸镜高峰期的这种工艺水准啊。第二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特征啊，这种黑漆骨的皮壳啊，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先决条件其实需要高锡青铜啊，而且做这么细腻的这样子的这个纹饰呢，其实也需要高锡青铜啊，它的这个材质呢也确实是高锡青铜的材质啊。最后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皮壳啊，就这种黑漆骨的皮壳怎么来鉴定，因为这个黑漆骨的皮壳我们会看它上面真的是一点锈都没有。这个黑漆骨皮壳怎么来的呢，它是在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之下啊，就或者是叫水下环境之下，而且是酸性的这个保存条件，在表皮啊这个形成了一层很厚的二氧化锡的这个保护膜，这个膜壳，这个膜壳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而逐渐的增厚啊，因为有一定的厚度以后，我们看过去它的光泽是非常的这个沉稳的啊，是往胎骨里面透的啊。而我们现在做旧的呢有两种，一种腐蚀做旧，往往它失光，还有一种就用刷镀做旧的方式啊，但那种做法呢，就往往这个皮子就是一层贼亮贼亮的，也没有那种沉稳感。同时呢，我看到边上确实，哎，还正好有一。

0: 点点小崩啊。这个崩茶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个皮壳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啊。所以综合来看啊，这一枚无论是从铸造工艺，还是从材料特征以及老化痕迹来看，都是一枚唐代道代的这个珍品啊。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啊。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就是这个葡萄镜，我个人的观点啊，它应该是便携式的，也就是方便携带、方便出行啊。这种海兽葡萄镜啊，从这个尺寸大概10公分左右往下的小手镜啊，一直是市场上非常受欢迎。那么我们根据这几年的拍卖记录啊，比如说2018年景星林凤拍卖公司拍了一个9.7公分的黑鳍骨的海兽葡萄镜，拍了8.51万元那个铜镜呢比这个铜镜光泽稍微差一点，板模也稍微差一点。那么我们根据这个铜镜的品相尺寸和它的这种工艺我们给它一个市场报价。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跟你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3: 有点差距。
1: 那什么心情呢？现在
3: 海这个呢，反正是家传的嘛，肯定也不会卖了它。但至少知道它是真的了。
1: 对，
3: 并且还讲了很多我爷爷没给我讲过的知识，学习到了很多，
1: 有很大的收获。
3: 很大收获。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好的，那么本场所有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劲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西安阴天转晴天，16-27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晴天，16-27度。榆林阴天转晴天，12-26度。延安阴天转晴天，7-24度。铜川多云转晴天，13-24度。宝鸡小雨，16-26度。咸阳多云转晴天，15-26度。渭南阴天转晴天，15-26度。汉中小雨转晴天，16-27度。安康小雨转多云，16-24度。商洛阴天转晴天。

0: 天13到25度，杨凌小雨转晴天15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天18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成都多云转晴天19到30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千年，切莫攀墙人格，讽刺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不断增强博物馆服务意识，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创新博物馆文创开发，让千年瑰宝焕发时代生机，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时强调，持续筑牢法治之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
0: 省长赵刚在铜川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之路，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单位举办丰富多彩的创新活动，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热起来。
0: 我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植物工厂近日在榆林建成投运。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0: 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近年来，我省牢记嘱托，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以教育传播为纽带，不断增强博物馆服务意识，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创新博物馆文创开发，使博物馆成为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场所，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1: 在世界博物馆日前夕，西安市第二聋哑学校的学生们来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全方位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2: 以前的博物馆没有手语翻译，现在有了手语翻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知识。
3: 在博物馆里面都配有了直接的手语翻译的讲解员，就是一种无障碍的直接沟通，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的了解知识。
1: 针对博物馆无障碍的发展方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从今年开始特别推出了手语讲解服务，让更多的公众更好地来体验秦俑文化。
4: 全年呢，不定期呢，还有各类的教育体验活动，让公众在看兵马俑的同时，可以全方位地体验历史文化。开展了秦陵兵马俑云上课堂，能够让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在云端感受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博物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5: 秦陵博物院通过举办更多的展览，提升现有展览的展示的手段和内容，加强这种馆校的联合，拓展我们博物馆的教育的受众，加强科技赋能，不断推进的博物馆的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啊，让更多的观众呢在博物馆以外呢就能接触到博物馆的教育，让海外的青少年呢能够更广泛的接受中华文化优秀历史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1: 如何让历史和文物说话已成为各地博物馆的重要课题。乾陵博物馆推出的圣容威仪唐懿德太子李重润特展，将唐代墓葬遗址与现代化展厅空间深度融合，同时运用裸眼 3D 展示技术展示墓室石椁，能通过动画拆解其结构，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石刻的精美线描和卷草纹理。
6: 现在这个参观博物馆互动性更强了，新技术要更有代入感，是吧？让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参观，能够有更深的记忆。
1: 乾陵博物馆将唐代墓葬遗址与现代化展厅空间深度融合外，还聚焦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创新构建起参观加课堂加实践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教学模式。自主策划实施的丝路湖峰研学课程还获得中国博物馆协会青少年优秀教学设计奖。
7: 过去呢，我们主要专注于文物保护、收藏研究和陈列展示等。如今呢，在守护文物根基的同时，我们深挖历史文脉，转化研究成果，不断拓宽传播维度，全力激活文物的生命力，用丰富的公众活动呢，讲好文物故事，让传统文化温润人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汉中市博物馆，游客佩戴 AR 眼镜，瞬间穿越时空，千年蜀道文脉触手可及。
8: 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咱们古汉中的栈道文化和摩崖石刻的这个艺术魅力，让我更加了解汉中这座城市。
1: 目前，汉中市博物馆已完成全市500多件珍贵文物数字化采集，建成大美天汉云展览和全景数字博物馆，让汉风古韵可感可触，让科技活化历史文化遗产。
9: 全方位优化观众体验，让游客能沉浸式感受汉中的厚重历史文化魅力，进一步打破观展的时空限制，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延安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珍贵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 纪念馆坚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文物故事，更续红色血脉，让每一位回延安的人都能在此接受精神和思想的洗礼，从延安精神中追寻初心，汲取力量。
10: 延安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那么凭什么落？凭长征精神落。我们要讲好长征的故事。那么凭什么出发？凭延安精神。所以这两点密切相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所以自结合这两点是我们今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定位。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博物馆已达370家，博物馆热成为文化现象，到博物馆去成为新风尚。2025年度，我省博物馆举办展览700多场，教育活动1.5万场，接待观众7300万人次。
11: 5月1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持续筑牢法治之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
1: 赵一德首先来到雁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听取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情况汇报，观看平台撮合对接、智能预警等功能演示，对平台建设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抓好平台推广应用，推动执法信息实时归集、流程全程留痕、数据智能分析，实现行政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可评价。要坚决纠治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扰。碑林区司法局文一路司法所是全省新时代6好司法所示范单位。赵一德来到这里，查看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情况，仔细询问社区矫正、法律服务等工作，并同人民调解员深入交流。他指出，司法所是基层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矛盾源头化解、就地化解。要加强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赵一德查看律所图书馆，走进模拟法庭，听取典型案例分析，详细了解律所党建业务融合、专业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律师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律师坚守法治信仰，恪守职业底线，积极参与政府科学决策、维护群众权益等工作，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他勉励律所强化党建引领，主动融入和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快补齐涉外、知识产权等高端法律服务短板，在深耕专业服务和做实公益服务中彰显责任担当。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制度供给，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加快建设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以良法善治厚植发展沃土。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依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保护群众切身利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集中力量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致密治安防控网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一体推进法治陕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副省长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0: 5月18号，省长赵刚到铜川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之路，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2: 赵刚来到陕有色新铝行研发中试剂检测基地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中试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联动各类创新资源，持续完善中试平台功能，努力提供更加优质的技术开发、检验检测及产线孵化等服务，不断提高铝产品的附加值，赋能区域铝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中能建350兆瓦、1400兆瓦时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是全球在建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赵刚实地查看建设进度，了解项目规划、技术路线和转换效率等情况，要求坚持创新与效益并重，紧盯节点，加快建设，确保按期投用，带动压缩空气储能全产业链聚集，助力能源结构调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煤矶铁路新区物流运输专线项目的建成，实现了当地发电厂公路运煤向铁路运煤的转变。赵刚查看线路规划图，询问运输能力、成本和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陕西是煤炭资源大省，要紧扣煤炭产销储运全流程，深化污染防治，严格执行煤炭封闭式装卸、抑尘喷淋等环保举措，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要用好煤矶铁路专线，加强沿线安全巡查与应急保障，不断优化区域物流运输格局。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赵刚来到铜川博物馆，深入了解铜川市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要求切实做好各类文物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高藏品质量，优化展陈布局，强化文物阐释，深挖药王山、药州祠、红色罩巾等特色资源，对外讲好铜川的古代文明史、革命历史和工业发展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及铜川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5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更好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各方面各环节。要持续查摆问题，重点围绕调研视察是否走深走实等政协履职特有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班子和个人问题清单。要持续整改落实，把整改嵌入政协经常性工作闭环，与政协年度重点履职任务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持续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上下联动，确保不留死角，不走样。会后还召开了省政协主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高岭出席会议，王刚、郑永刚和省政协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5月18号，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在宝鸡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14/5陕西省博物馆10佳教育案例颁奖、陕西省15/5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发布等活动。省文物局与长安大学、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共建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文物科技创新合作，积极推进馆藏资源活化利用，赋能中小博物馆发展。当日还同步启动了探本开源、闪耀古今、陕西博物馆文创大赛，向社会大众广泛征集文创设计作品。同时，闪耀中华主题展览也正式开启，以陕西考古出土重要典型文物为主线，系统展示陕西在中华文明起源、国家制度形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11: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丝博会，铜川市将重点展示高端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最新创新成果，特别是煤矿智能支护装备和汽车。

0: 造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
1: 在铜川新区的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款即将亮相思博会的拳头产品——履带行走式单元液压支架。据介绍，这款液压支架从2024年1月开始研发，经过持续优化、迭代升级和工业性试验，于去年4月研发成功。目前已在山东省济宁市的运河煤矿、阳城煤矿等多个矿区推广应用。
2: 这是我们依托多年矿山机械研发制造经验，结合当前煤矿井下支护实际需求，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煤矿巷道超前支护装备，完全契合国家煤矿安全生产和装备智能化发展趋势。
1: 本届思博会上，铜川市将着重展示装备制造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尤其是煤矿智能支护领域的最新成果，助力煤炭行业向智能化、安全化、高效化转型。汽车制造也是铜川参展的一大亮点。第十届思博会新增了汽车制造专属展区。铜川龙池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重点展示汽车智能配套、轻量化制造相关的核心产品与技术，充分借助思博会平台优势，积极链接汽车产业上下游优质资源，拓宽合作渠道，深化产业协同，助力区域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法治陕西建设实施规划2026至2030年于近日印发。规划包括总体要求，学生悟透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地方立法工作，着力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法治监督体系，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加强党对法治陕西建设的领导等11个方面内容，共安排部署51项工作任务。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统筹推进15、15时期全省法治建设明确了目标和路径。
1: 陕晋甘三省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度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重点合作事项，明确18项重点任务。目前，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已达2.87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8倍，常住人口约3870万人，城镇化率65%。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将聚力6大新突破。完善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强市场监管、资源开放共享等协同，加快西康、西石、平庆等高铁及陇海铁路改造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化秦创园与晋创谷联动，共保联治生态环境，推进空气质量提升和无废城市建设，共建开放高地，做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检查结果互认，社保便捷转移接续，联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文旅品牌。
3: 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财政部等5部委近日通报2025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结果，陕西总体评价及5个分任务全部获评 A 等次，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至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陕西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均获评全 A 等次，累计获得中央奖励资金18.8亿元。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省财政厅坚持为民造福，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1年至2025年，全省累计筹集衔接资金887.1亿元，年均增幅2.22%。在财力紧张情况下，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为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有力保障。牢牢守住了不乏制品底线。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推出主题展览、研学体验、非遗夜游、文化进校园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

0: 话热起来。
1: 渭南市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1条全域文博游径，将黄河文明、关爱风情、红色记忆等串珠成链。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澄城县博物馆等6家文博单位推出大河遗珍璀璨韩园专题展、古瑞国青铜重器展等6大主题展览。渭南市博物馆携手河北邯郸市博物馆共同推出民风古韵画境黑白磁州窑与窑头窑的千年对话展览，展出的212件组文物中有98件组来自邯郸市博物馆，这也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北邯郸磁州窑与陕西澄城窑头窑首次在陕西展开深度对话。
0: 千百年来，民窑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呢是休戚相关。这次展览呢，我们通过磁州窑与窑头窑的对话形式展出，通过两条线索来叙事两地窑口的历史、记忆，还有它的人间烟火、生活百态，反映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在商洛秦岭博物馆举行大秦岭生态与人文影像作品巡展作品捐赠仪式暨图文集发布会，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组向馆方捐赠摄影作品及相关图文集共120幅。安康博物馆打破传统参观模式，推出博物馆之夜非遗体验活动，烙画、扎染、漆扇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一件件非遗作品，一项项传统手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2: 今天带孩子过来体验了一个版画拓印，还有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花模，就孩子是特别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活动。
1: 今天在西安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916次列车上举办了汉运丝路在新城文博高铁连古今主题文化宣传活动，不少旅客亲手实践，使用考古工具小心翼翼地发掘迷你文物复制品，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的严谨细致与探秘历史的别样乐趣。自2025年陕港高铁流动博物馆启动以来，西安铁路局已在多条高铁线路上相继推出高铁流动博物馆特色服务，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3: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渐次开展，各地普遍依托科技手段提升单产水平。
4: 在陕南安康白河县毛坪镇朝阳村，机械来回穿梭，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插秧。为帮助科学管护，县农技推广站专家深入田间指导。
5: 水量浅，等发头发的差不多了，都是得够了，一斗秧有个10几个头了吧，非要把它干了，要晒天。
4: 据了解，朝阳村今年还专门设置了水稻试验田，试种了14个不同水稻品种，通过对比试验，探索稻与油轮作，筛选出更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为后续推广提供科学参考。与此同时，在陕北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正忙。
6: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秧的秧苗状态你其实就是都是在挺端的。
4: 不同于陕南的传统模式，南泥湾今年升级产业，部分稻田试水富硒水稻和稻蟹混养，并引进抗盐碱新品种。
6: 这两年我在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富硒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全部准备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这个线苗就可以下地了。科学管护这个稻田，产量度也不会太低，所以说到了7-8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的一片好风光。
1: 我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植物工厂近日在榆林现代设施种植创新示范园建成投运，该工厂是榆林市与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方共建的校地协同科技示范项目，依托全智能环境管控、立体化集约种植，可实现全封闭、无人化、标准化作业。走进植物工厂，600平方米的栽培区整齐布置了4组8排9层立体栽培架，单次可栽培作物2.2万株。目前正在试验试种的是从荷兰引进的富兰克里奶油生菜。在植物工厂内，从育苗到收获大约需45天，一年可生产8茬。
7: 创造一种最适宜作物生长的温光水气肥，使它达到高产优质。以这个串手番茄为例， 咱们通过水肥一体技术和这个高周传感技术，使它的产量可以达到100大铁的6至8倍。
8: 六月一号起，我省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帮助听障群体减轻就医负担。医保支付方式按照患者先行自付30%的费用后，剩余的部分按参保地住院医保政策报销。保障人群为经专业医疗机构确诊评估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指征的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佩戴助听器或借助其他助听装置无法改善听力和言语理解力的语前聋或语后聋参保患者。
1: 西安市近日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共有40个城市入选。西安的改革重点方向为二手车流通领域，针对当前汽车流通行业面临的车况不透明、估值标准不统一等痛点，未来两年内，西安将围绕创新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线上交易管理制度，突破新能源二手车检测和估值技术等领域先行先试，构建起放心买、安心卖的市场环境。
8: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西安挑战赛17号结束，中国德青队以22-17击败美国凤凰城队夺得冠军。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顶级赛事，16支国内外顶尖三人篮球队伍参加了比赛。
1: 渭南市5月13号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稽首培训暨出征仪式，培训围绕稽收减损、跨区作业法律风险、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现场还向跨区作业农机手发放了生活物资，50多台联合收割机启程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开展跨区作业。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9: 再见。

后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梅姨讨。

0: 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 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

0: 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

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

0: 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

0: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

0: 美国提出了五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油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会呢？
1: 这个孩子的到来，对改变培训恐怕是一个最好的契机。
2: 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1: 接替你的人是谁？
2: 你很熟悉的人，您的女婿彭刚。
3: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问不出什么。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是我。

0: 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再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起来，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开心啊，太晚了，我送你上楼休息吧啊，明天我就把他给找回来。
1: 他就是不想让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上哪儿找去啊？
0: 你放心，不管去哪儿我都能把他给找回来，就算他是不要这个家了，我也让他当面跟你说清楚啊。
1: 不要这个家了？他真的会不要这个家了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我这嘴。
1: 我刚回来，我好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0: 没有啊，佩欣，大晚上你别吓人。
1: 我听见了，是他。
0: 大晚上的别吓唬人了，我送你上楼休息吧。
1: 是彭刚，肯定是彭刚。
0: 佩欣啊，佩欣。看外面黑漆漆的，一个人都没有。
2: 我明明听见他的脚步声，怎么会没有人呢？
0: 那是你幻听了，你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啊。先回去吧，先回去了，外面那么冷。

0: 怎么会呢？好了，乃金，小静看着呢。
1: 这是肚子饿了，还是我儿子的声音啊？傻瓜，你又不是第一次当爸爸了，这个时候什么都听不出来好吗？
0: 我不是缺了一颗吗？
1: 那你以后要每时每刻都跟我待在一起，把这颗补上。

0: 当然了，我还得亲眼看着他出生呢。哎，你算过没有啊？他什么时候来？
1: 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明年八月份，是秋天的孩子。
0: 秋天好啊，硕果累累，收获的季节啊。
1: 我也喜欢秋天，既有告别夏天的静美，也有迎接冬日的悲壮。
0: 哎，对了，你刚才肚子都叫了，我去给你弄两个荷包蛋吧。
1: 哎，坐下，我有事儿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严肃。
1: 你真的是去出差吗？
0: 啊，后来王主席呢又临时改变了计划，又把我叫回来了。
1: 那你拿着全家福干嘛？你是打算走就不回来了？
0: 我这不回来了吗？那再说出差带着全家福的照片有什么奇怪的？那是为了提醒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家人。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我当然应该这么想了。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我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1: 那也差不多。
2: 哎，回来了，还没吃饭呢。来，
3: 去都去饱了，来吃什么饭？
2: 咱们边吃边聊。

0: 老胡啊，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党组织的？
1: 1926年，四川芦顺起义之后加入党组织的。呀，这算起来都有20多年的党龄了。
0: 你的党龄比我长啊，我是38年入的党，洪龄同志比我晚1年入党，我们三个人都是10年以上党龄的老同志了。既然是老党员，我就更糊涂了。是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情感可以替代组织纪律？
1: 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凌驾在组织原则和纪律之上。
0: 那为什么偏偏在彭刚这个问题上，组织纪律、组织原则就可以成为儿戏呢？
1: 没有儿戏。我们也是刚刚得到彭刚的妻子吴佩欣怀孕的消息，认为彭刚在这时候离开是不合适的。我们是站在工作的角度考虑的，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情感。
0: 老胡，你说，老婆孩子重要，还是革命重要？
1: 都重要。
0: 不对，你说的不对。如果按照你这种说法，中国革命根本就没法实现。正因为有那么多革命者抛妻离子的牺牲，才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1: 老邱啊，我特别理解你的感情。红林都告诉我了，在抗战时期，你所在的部队要面临紧急突围，可恰巧在那个时候，你的妻子要临产了。你为了大部队能顺利突围，忍痛将自己的妻子和未曾谋面的孩子留了下来，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2: 老邱，少喝一点儿。
1: 老邱啊，我特别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忍下心来做出这个决定。
0: 有什么忍不下心的？带着他们娘俩，大部队突围不出去，就会导致全军覆没。
1: 新中国的成立，是由许许多多革命者的鲜血铸就的。

0: 这其中就包括你的妻子和孩子。当年你是站在大局的角度才抱全了革命的力量，同样在彭康的问题上，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让彭刚留下来照顾百姓，对我们的策反工作是有益的。让彭刚留下来是我决定的。
1: 不，是我擅自封了彭刚的，一些后果由我来负责。
0: 这个问题不要再争执了，我会把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的。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策反工作上。
2: 哎呀，先生，你想吃什么吩咐我做就行了，怎么能自己动手呢？哎，
3: 不用，我给太太做早餐，她说喜欢吃我做的。
2: 太太平时啊就有些挑食，这一怀孕了就更挑了，这可辛苦先生您了。
3: 啊，对了，明天啊你上街多买点鸡蛋红糖，还有酒米，多酿点醪糟。
2: 这兵荒马乱的，大街上好多店铺都关了。您说的这些啊都是紧俏货，根本买不到。
3: 那你别管了，我想办法吧。
2: 好的，那我叫豆豆起床了。
3: 啊。

0: 你怎么起来了？手还这么凉，怎么不多穿点？
1: 有你在，我不怕冷。
0: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挑食了，你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棒棒的。醪糟可是好东西啊，吃了之后奶水才足。
1: 还说自己缺课呢，怀孕的事儿你比我懂得都多。你是不是在外边伺候过别的女人？
0: 这都是小的时候家里的习惯。小的时候，我看妈妈做过，只是爹妈走得早，家早没了。
1: 以后不许你说家没有这种不吉利的话。这个家马上就要迎接一个新的成员了，你是不是想要个男孩？
0: 只要是我们的，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1: 不，我要给你们彭家留个后。我这次有特别强烈的预感，肯定是个男孩。多放点糖啊。
0: 你不嫌厚啊？
1: 你不懂甜儿辣女。
0: 有这么说的吗？
1: 有啊。
2: 这个孩子的到来让世界突然安静了许多，彭刚非常享受这片刻的安静，但是他不敢奢求。吴佩欣终将知道自己的身份，或许这平静之后会是暴风骤雨。但愿这个孩子能带来好的转机。

0: 三，老三。
1: 哎，老二，哪股风把你吹过来了？你这整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把我们哥俩都给忘了吧？来，还是用这把。

0: 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呀，说说有什么好事儿，让我和老三也分享一下。
1: 老大，你怎么能看出来老有喜事啊？你看看他今天这状态，再看看这成绩，这完全就是个臭枪篓子打的嘛。
2: 这就叫喜形于色，啊？
1: 老二，二哥，快说说，啥好事儿？
2: 我要当爸爸了，
0: 发什么愣啊？佩欣怀孕了。怀孕？啊？你能确定这次是你的？什么呢？你会不会说话？<笑>二哥，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也是刚知道的。
0: 老二，这确实是个好事儿。哎，这样，告诉弟妹啊，让她抓紧生。
1: 我们俩还等着喝满月酒呢，这事儿是能抓紧的吗？得足月，
2: 这不着急吗？不受泼冷水啊，就现在这形势，发展下去，咱们哥仨能不能在一起都不知道了。这孩子在哪儿喝满月酒，就更不知道了。唉，走一步看一步吧。哎，佩欣这一怀孕，那你们当大爸三爸的得表示表示吧。
1: 这肚子刚包成馅儿，就让我们表示啊？鸡蛋、红糖这些东西市面上就很少见到了，你们得弄点来啊！
0: 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
1: 那谢了，大哥，我走了，你们接着玩，啊。

0: 老二这次更被老婆孩子拴实了，你每天都跟他说的话，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知道眼巴前的老婆孩子。
1: 老三呢？
0: 咱们的计划先别告诉他，免得他两头为难。
1: 我知道，老大。
2: 把我每个月供给的鸡蛋和白糖都拿给老二了。这还想等三爸说的？再来一下。呀，
3: 老爷回来了。
2: 喂，今年的冬装不是已经制备了吗？啊？
3: 现在市局不稳，要学会细水长流的过日子。难怪人家佩欣不爱搭理你，不管你叫一声爸呢。哼，你连人家佩欣怀孕了都不知道？
2: 什么？佩欣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天啊，我给豆豆打电话，是李婶告诉我的。老爷，吴家人丁兴旺啊。 裴勋怀孕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你也得回来呀。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2: 男人的事情，女人少管。我才懒得管你呢。我现在啊，心里就想着这小外孙儿，我得给她做几件漂亮衣裳。你说，我能当这外婆吗？打电话。
4: 让他们晚上回来吃饭，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聚聚了。
5: 我这就去吩咐。
4: 哎，对了，把我藏东西先老九拿出来。知道了。爸，爸，哎，爸，
2: 我回来了。
4: 哎呦，这刚怀孕几个月啊，走路就这样了？
5: 才一个月。哼，
4: 那要是十月怀胎呢？啊？
2: 那你走路还不得他背着你吗？怎么，
5: 我乐意。我呀，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这次怀的可是彭刚的孩子。哎，
2: 豆豆呢？豆豆怎么没回来？我可是好久没见他了。
5: 小孩太闹，没让他来。
2: 你看，你不喜欢孩子，那你干嘛还要孩子？
5: 爸，怎么说来着？
2: 我这次怀的可是彭刚的孩子啊！哎，别这么说，都是我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来，过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东西。

0: 可心这两天情绪怎么样？
1: 现在啊，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只要是为了孩子，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
0: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这个孩子的到来对改变裴鑫恐怕是一个最好的契机。
1: 我觉得也是，不过裴鑫心里一直有一个阴影，他觉得是他杀了江一林，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做他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得慢慢来。
0: 吃了饭，你跟裴鑫一块去江一林的坟上看看，求得他的宽恕吧。前面的路不平坦，
1: 再难走，我们也要往下走啊。
2: 这么多好东西啊。这个呀，都是你爸当年送给我的最好的绸缎了。你看这绣工，都是苏绣和蜀绣。回头给小家伙做个衬衣或者棉袄的面子都挺好看的。
3: 可是这也太花了吧，我怀的可是儿子。
2: 你这才怀了一个月就知道是儿子还是姑娘了？
3: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啊，我在水里站着，四周全都是蛇。老话不是说了吗，蛇缠腰啊，肯定是男孩。
2: 你这是什么时辰做的梦啊？
3: 中午啊。
2: 哟，这不是白日梦吗？
3: 白日梦也是梦，我不管，反正我怀的是儿子。
2: 行行行，回头咱们生个大胖小子，这回高兴了吧。
3: 不过这绣花的我也要了，到时候等着豆豆出嫁的时候再用吧。
2: 这女人怀了孩子就是不一样啊。哎呀，我是体会不到了。
3: 你也可以跟我爸再生一个呀，老来得子。到时候啊，我爸带着俩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有意思吧。
2: 佩欣，我平时觉得你说话跟吃了秤砣似的打人，现在啊有点幽默感了。啊，对了，还有这毛线，也是我早年收下的，纯羊毛的。回头我给小家伙织两件毛衣。
3: 哎，我正学着打毛线呢，你看，怎么样，还不错吧？
2: 哟，这针脚也太不均匀了，这得织到猴年马月啊。我来吧。
3: 啊，不行，孩子的东西必须我自己来。
2: 看得出啊，你对这孩子特别上心。行，那我教你，从后面绕一圈。

0: 你看，要不然我不过去了，我在这等你吧。
1: 你不是答应爸爸要来看江叔叔的吗？怎么了？怕呀？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怕什么呀？我就是有点忌讳，怕影响孩子。这毕竟是墓地嘛。
1: 好，那你在这儿等着我。
0: 嗯，
1: 给我。

江叔叔，请原谅我这么晚才来看你，请允许我称呼您一声"风雷"同志。我永远都忘不了你临牺牲之前看我最后的那一眼，我知道那是信任，还有嘱托。你放心，为成都这座古城能完好的回到人民手中。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佩欣也来了，只不过她担心你不原谅她，所以就没到跟前来。佩欣怀孕了，江叔叔。 请你原谅佩欣吧，保佑我们的孩子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他能有机会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

0: 你又找了这么多旧衣服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
1: 尿布一定要多准备点儿，要不然小屁股会长疹子的。
0: 这孩子啊，可真有福了，这还没出生呢，您就这么用心，这要生出来了，还不知道怎么疼呢。
1: 那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也得给它摘下来呀。
2: 吴玲，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来这干嘛？
3: 城防司令部啊。
2: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吗？
3: 吴司令的保健医生。
2: 吴玲，你祸害的彭刚还不够吗？你今天到这儿来又想干嘛？
3: 肖秘书，你的用词非常不准确。我是一个医生，我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绝对不会有害人之心的。
2: 你少在这里给我拽词，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叫人把你给抓起来？
3: 信。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个共党分子在城防司令部的大楼里大摇大摆进出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城防司令部表面上戒备森严，其实完全不设防。你抓我容易啊，但是查办下来，受连累的可是你们吴司令。
2: 你别太张狂，这里还是国民政府的地方，
3: 整个中国就剩下这一隅之地了。你是个聪明的姑娘，这点上不应该犯糊涂。告辞了。
4: 司令，这些药够您吃一阵子的了。
5: 这点事儿，你一直挂在心上，谢谢。
3: 客气，这只是我分内的事而已。
5: 你怎么堂而皇之地来到城防司令部？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
3: 有吴司令在，我一点危险也没有。
5: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
3: 应该说是我们组织上对您的信任。吴司令，江一林的牺牲是我们巨大的损失，所以从全局考虑，我暂时不能去武功馆了，由其他的同事来集体我的工作。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您告别的。

0: 回来了。
1: 呀，先生回来了，
2: 这么早啊？
3: 啊，还这么多呀，好壮观呀！
1: 这太太还嫌少呢，还在不停的在拆洗旧衣服。
3: 这都够十个孩子用的了。
2: 我倒真想给你生个十个八个的。等你到了晚年啊，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就是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随了我这心愿。
3: 只要你身体吃得消，我愿意啊。要不咱再使使劲儿，来一沓，凑齐十二生肖。我上去换件衣服啊，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我去给你找换洗的衣服。
3: 别了别了，上上下下回头再磕着，你还是对着这堆东西啊好好想想怎么凑齐那十二个吧。
1: 自从太太怀孕以后啊，那先生也爱说爱笑了，

0: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弄坏我的衣服？吓我一跳！万一什么事儿呢？你这个衣服常年都不穿，面料也算柔软，跟你儿子做尿不正好啊？你混蛋！谁让你这么做的？
1: 你怎么骂人呢？你为了这衣服骂我？这衣服有这么重要吗？有我重要吗？
0: 你有你儿子重要吗？这衣服不就是红绒送你的吗？你这么舍不得他，你心里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女人？
2: 你才安静了几天啊，又闹！
0: 说闹！你衣服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重要吗？走开！
2: 你不应该。 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可那是我最珍爱的东西。我当年就是穿着它，在党旗下宣誓的。这么多年了，每当我孤独的时候，我就拿出它来看一看，这样才能让我找回过去的时光。明白，回忆是需要互相对应的。我理解你对党的那份感情。 可是，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把对党的感情具象在一件衣服上，其实是一种外化形式。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把这份感情放在我们的心里，永不破碎。对了，支部已经决定由你来接替我原来的工作，做吴静元的策反，同时争取吴佩欣。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不仅要成为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女婿，更要在争取与反争取的这场无声的战斗中坚守信念，做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3: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对了，肖静的资料我查过了。 他于1938年受训于军统领礼班，毕业以后在代工馆工作，但是，他同时与周公馆的人有过接触，后来被派到敌占区，暗杀过日本间谍何汉奸，抗战胜利以后，他已身体有伤，不能继续在军统工作为由退出了军统，回到了成都。怪不得呢，我一见到萧静，我就觉得。
0: 他内心比外表要复杂得多。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多接触，一是他曾经有过与共产党合作过的背景，二是几次你遇险都是他暗中相助，再加上他和你妻子的关系比较密切，我觉得也可以通过他来做一下吴佩欣的工作。
3: 我明白了。

0: 小静来了。哎呦，我还真不想来，我还真不想管你们的事儿。不是我说你啊，裴欣怀着孕呢，你再怎么你也不能对她好啊。她要是动了胎气，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对对对，你批评的太对了，都是我的错。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现在就去厨房给你们做几个拿手菜，啊。

0: 完全是冰火两重天。就他出门的时候那股邪火差点把房子都给点了。
1: 我不说了吗，你这么伤心不值得，没事儿的。
0: 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发那么大火。
1: 其实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男人的压力也是最大的，然后他就会压力大了，就会有时候变得不正常，理解他一点。哎，乖乖豆啊，干妈来了，快！
0: 豆豆，怎么不叫人呢？没礼貌。
1: 哎，豆豆。怎么了？连笑都不笑了。
0: 这两天闹脾气呢，甭理他。
1: 自从你怀了孕之后，家里每人都发生了变化。太好吃了，我以后天天在你家搭伙得了呗。
2: 好啊。
3: 有你这么给我儿子抢食的吗？吃这么多，你俩女孩子样都没有。
1: 谁叫今天有吃的呢？今天撑死，明天要是共产党打进来，还不知道上哪吃饭呢。
2: 哎，你们听说过刘邓针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的四项忠告啊？这私底下可都传开了，大家都在想办法找退路。
1: 鹏哥，你有什么想法呀？
2: 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用啊？家里的事情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吧，得看佩欣的。
4: 吃饱了，睡觉去。
1: 哎，你陪我坐会儿聊天呢。就这个问题啊。我问过裴欣，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2: 怎么回答？
1: 他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投靠共产党。
2: 那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件事儿。
1: 那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你让他严肃的、认真的、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老这么旁敲侧击的话，你又问不出什么。是不是你没有把握说服裴欣啊？所以你不敢挑明。那与其这样呢，你不如就抛开你的信仰，好好的呵护好这个小家。
2: 那怎么行啊？我跟组织断了联系这么多年，那在苦闷的时候我都没有放弃，现在就更不能了。
1: 那你把这么难的题目交给裴欣来做选择，不残忍啊？
2: 告诉你啊，组织上原本要安排我暂时离开这儿的。

0: 我都没走，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裴欣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吗？你还说我残忍？我和裴欣都是女人，我们就想找一个可靠的男人，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你们呢？ 总是站在一个特别的高度，然后说一些我们都听不明白的大道理。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
1: 小静，有些事情我很早就想问你了。

0: 噪，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得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好汉，承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无言，
2: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喂，和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9: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
10: 因为江一林的案子，我被关了起来，还降了军衔。可是上天待我不薄，毛局长又对我重新委以重任，把我派回了成都。
11: 爸，刘司令都给您亲笔写信了，您不能模棱两可，错失良机啊。
1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3: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叶子言啊！
14: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15: 都没有埋伏，
14: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5: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6: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7: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8: 要记住，6月4号凌晨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正是妇女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1: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就是人里开枪的那个人了。
0: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1: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0: 骗我！
1: 是你骗我！
0: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1: 我没骗我。
2: 每天19:30，双刺。哎呦！
3: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5: 真饮料，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

0: 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组织上原本要安排我暂时离开这儿的，我都没走，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裴欣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吗？你还说我残忍？
1: 我和裴欣都是女人，我们就想找一个可靠的男人，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你们呢，总是在那个特别的高度，然后说一些我们都听不明白的大道理。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
0: 小静，有些事情我很早就想问你了。你当初是国民党军统优秀的特工，一直战斗在敌占区，为此还受过戴老板的嘉奖，本来是前途光明的。可是为什么忽然就离开军统了，找了一个文职的工作呢？你在逃避什么呀？
1: 先赤裸，稳当造型。你自己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管我的事儿，管好你自己。
0: 小静，我一直把你当自己家里人，当亲妹妹。你那么聪明，该不会相信那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说美国人一插手就可以重整山河这些鬼话了吧？所以啊，我希望你能跟我们站在一起。
1: 要是想去你们那边的话，我几年前就可以做选择，我今天还坐这儿替你鼓动我呀。共产党人太可怕了，一刀下去一个模子刻出来，连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模一样。
0: 我跟谁说话一模一样？那个人是谁啊？
1: 你还是想想你和佩欣
2: 去合纵了。

邓处长，我今天来这儿是宣布对你的处理决定的。邓汉山因在调查江一林案件中疏忽大意、渎职失责，导致江一林自杀，给西南军队蒙上惶恐不安之阴影，造成军屋占新之后果。鉴于邓汉山对固守西南战略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决定给邓汉山撤职降衔的处理意见。自今日起，邓汉山不再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职务，军衔从上校降为少校。该来的总会来的，能留下我这个戴罪之人，已经是党国对我的恩待了。我接受，有劳。长官，你还得跟我走一趟，毛队长要见你。现在你我平级，就不要再叫长官了。还有，替我转告毛局长，说我邓汉山无颜见他，辜负了他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栽培。唯有上阵杀敌，以身殉国，方能证明我对党国的忠心。你最好还是跟我走一趟，如果有什么诉求，也可以亲自告诉毛局长。

0: 报告局长，邓汉山带到，
1: 叫他马上进来见我。
0: 报告，
1: 进来。任命邓汉山为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兼成都站站长，军衔少将。
2: 邓站长，恭喜你！原来我没有提前告诉你，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也挺有趣的。毛局长真是用心良苦，能看得出他对你的重用和赏识。在下王鹏飞，愿为邓站长效劳，为马守势战。
3: 都是老朋友了，以后就承蒙关照了。有重任在身，收拾一下，尽早赶往成都。
0: 是。
4: 你的子宫以前有过撕裂，这次再怀上孩子实在是奇迹。在胎盘没有成型之前，你最好卧床休息，避免流产。
5: 休多久啊？
4: 你又不是第一次当母亲了，这点常识你还不知道吗？
5: 怀第一个的时候哪有那么讲究？那时候我们在战场上跟日本人打，整天枪弹雨淋、风餐露宿，也没见孩子有事儿啊。现在怎么这么娇气？
4: 这次你能再怀上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如果再流产的话，你这辈子就甭想再怀孩子了，你知道吗？这样，我给你开假条，你去单位申请长休。
5: 那到底休多久啊？
4: 直到孩子出生为止。
5: 这么久。
6: 行了啊，假条那就交给我了，你安心回家养胎。行动的事儿呢，你就别操心了，现在就人心涣散。
5: 我才不操心呢，有儿方知万事足，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生儿子重要。
6: 怀孕真的是个奇妙的过程啊。你猜我在你身上看见什么了？
4: 什么？
6: 一个环散发着光，一个散发着光环的圣母玛利亚。
5: 那好吧，我就以圣母玛利亚的身份啊祝福你，希望呢你能早点把自己嫁出去，也能像我一样生个白胖小子。
6: 哎，你怎么就知道你生个大胖小子？万一是个大胖闺女呢？
5: 意念很重要的，知道吗？我听老人说呀，只要你意念坚定生儿子，即便是最开始怀的是女儿，最后也会因为意念的作用变成儿子的。
6: 真的啊？鹏哥怎么不陪你去医院啊？
5: 该开会，陪不了我了。
6: 他还真放心啊，外面兵荒马乱的。
5: 哎呀，我多大个人了，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6: 现在是11月。哎，9月份生，秋天好哎，瓜熟蒂落的。
5: 哎呀，现在我真的成了在家抱我的老母鸡了。明年秋天应该是个好的季节吧？
6: 佩欣，最近有没有看报纸啊？
5: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吗？
6: 重庆可能要沦陷了。
5: 成都又没有要沦陷，你怕什么呀？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唇亡齿寒啊。共产党可能就要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应该怎么办啊？
5: 您刚不让我考虑这些。

0: 说只要有他在，我们全家都是安全的。现在对我来说啊，啥事都不是事儿，只有生儿子才是天大的事儿。
1: 你就这么确定你什么事儿都能听彭刚的啊？
0: 当然啦，他是我的丈夫，当然听他的啦。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嘛。
1: 好吧，算我瞎操心了。走吧，我送你回去啊。
0: 哎呀，不用啦，我自己能走。
1: 不行，你现在是老佛爷，金贵的很，我必须得送你回去。

0: 这是二野地工部的同志转交过来的，是刘伯承司令给吴金元的亲笔信。
1: 刘伯承司令，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独眼将军，传说中的战神。
2: 刘司令不太像你想象中那种叱咤风云的样子，他戴了一副眼镜，更像是一个儒将。
1: 刘邓大军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运用的千里大迂回的战略，都可以载入世界战争的史册。还有啊，川军里面只要一提到刘邓大军，个个都紧张得要命。
0: 你马上回去把这封信交给吴靖远，跟他说第二野战军马上就要解放重庆了，而且贺龙的第一野战军已经从北向南挺进，一旦我们对云南省主席卢汉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成型，堵住敌人西逃的路线，成都将会成为一座孤城。蒋介石想据守成都，实行川西决战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了。所以叫吴靖远务必认大局、认实务，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1: 好，我这就去。
2: 哎，等一下。
1: 怎么办？
0: 你妻子吴佩欣最近的近况怎么样？
1: 啊，她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变化也挺大的，他学会织毛衣做衣服了，以前这些事情他都不屑去做的，现在居然也学了。
0: 那除了怀孕的变化，其他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1: 这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佩欣在生完豆豆之后，大夫跟我们说她不能怀孕了，所以这次真的是个奇迹。她为了这个孩子改变了这么多，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都去学了，我对她是有信心的，只是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让她有太大的刺激，所以还是寻找一些好的机会才好。
0: 我们的党是讲原则、讲纪律的，但同时也是讲人情、讲人性的。你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得担当得起才行。
1: 放心吧，我一定稳稳当当的把这个担子担到成都解放以后。
3: 李婶儿，先生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呢。
3: 咸烧白，我先吃一块。
4: 看把你馋的。
3: 嗯，真好吃。李婶儿，你的咸烧白真是一绝啊，我能把整碗都吃下去。
4: 你最近啊老是馋肉，看着样子啊像是怀的儿子。
3: 你也这么认为呀？我就说我怀的是儿子嘛，他们都不信，我非得生下来让他们看看。
4: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别等先生了。
3: 等等他吧，一家人一起吃饭才热闹啊。豆豆呢？
4: 啊，在楼上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弟弟啊，这孩子啊心事重重的，还老说他不是你亲生的。
3: 这孩子我养他这么大就不打算认我

0: 这个妈啦，你可别跟孩子置气啊！豆豆的性格越来越奇怪了，像他的生父，小点声，别让孩子听见了。这两个孩子啊，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这十个手指头虽说不一边长，可掐哪个都会扯着心疼。
1: 我饿了，
0: 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我也饿了。你们俩啊，就先吃吧，我把饭菜给先生留出来就是了。
1: 行吧。
0: 吃饭吧，咱不等爸爸了。来，赶快先上呗。嗯，怎么了？怎么吐了？
2: 妈妈，我掉牙了。
0: 还真是啊！哎呀，下个月豆豆就该七岁了，正是这个年纪掉牙的时候。
2: 哎呀，妈妈真的是忘了呀。下个月是你生日了，想要什么礼物呀？ 我想要一个跟弟弟一模一样的小汽车。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弟弟比呢？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知道吗？快吃饭吧，吃完饭妈妈带你去商业城买礼物。
0: 下次咱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会再联系你。我们分开走，你再坐一会儿。
3: 怎么了？
4: 没什么，可能最近熬夜熬的有点低血糖了吧。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我自己就是医生，还去医院干什么？没事的，你去给我弄点糖水来吧。
3: 啊。
4: 师傅停车。豆豆，慢点啊。
3: 这边下吗？
4: 慢点，自个儿下啊。谢谢啊。
3: 豆豆，你选一选吧，你看你喜欢哪个？
5: 来了，给。
0: 怎么是红糖水啊？哪来的？
5: 你运气好，这是人家老板自己的。行了，没事了，我再坐一会儿，你先走吧。那怎么行？万一你回去的路上出点什么事儿？
0: 那人家又得怪我了。你说的是老邱吧？他呀，刀子嘴豆腐心，你别放在心上。
5: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这样，你别跟我争了，听我的，我得把你送到医院，我才放心呢。
4: 豆豆，你是个女孩子，你就跳个洋娃娃吧。
3: 不，我已经好多洋娃娃了，我要一个和弟弟一样的小汽车。
4: 哎呀，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想跟弟弟一样呢？为什么我不能和弟弟一样呢？
3: 哼，你这孩子，什么都没有学会就喜欢跟大人犟嘴啦。哼。
6: 吴佩欣完全无法相信他看到的。彭刚搀扶着红玲是那样的小心，眼睛里充满了温顺，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温顺。吴佩欣的脑子乱哄哄的，像是被蒸笼熏烤着，可是他的心却像是跌入了冰窖一般，寒气直透心底。

0: 不久之前，我也是站在这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了。没想到，
1: 站长，此刻我突然想到了李太白的一首诗。
0: 哪首？
1: 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哎，你是这么想的？要说到诗，我反倒是觉得李太白的另外一首诗更符合我现在的心境。
1: 在下班门弄斧，请站长赐教是哪一首？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好一个轻舟已过万重山！站长，毛人凤局长在危局之时为您重任，是对您的倚仗和信任。在下愿随站长一起，为保卫成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鹏飞啊，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要记住，光有冲动和狂热是不足以保家卫国的，要务实。
1: 在下一定谨记站长的话。那我们现在准备去哪儿？
0: 这样，你呢带着他们先回站里，召集所有的人开会，等着我回去布置任务。
1: 那您呢？
0: 我得先去看看我的家人。
2: 哎，太太，你这是怎么了？豆豆，你妈妈这是怎么了？
3: 妈妈说话要长长鼻子。
2: 豆豆，
4: 妈妈没给你买新玩具吗？
3: 没有。
4: 豆豆乖啊，你先在这玩，没事啊去做饭去啊。

0: 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你呀，肯定是又惹你妈生气了。
1: 没有。
0: 还嘴犟呢，看你爸爸怎么批评你。

0: 不用找了。
1: 豆豆，豆豆，豆豆，我手忙着，快去开门，你爸爸回来了。

0: 豆豆，你刚才叫我什么？
1: 你不是我爸爸呀。
0: 对，我不是爸爸，我是来给你送洋娃娃来的。
2: 妈妈在家吗？走。
3: 宝贝儿，
0: 妈妈呢？
1: 楼上呢，我可以带你去找她呀。
4: 豆豆，
0: 好啊，
4: 你爸爸回来了吧？先生，你再等会儿啊，饭菜马上就好。

0: 裴鑫，你怎么了？没事吧？裴鑫，我是不是吓着你了？裴鑫，
1: 对不起啊，我今天刚刚到成都，我这么来可能太冒昧了。
0: 你还好吗，裴鑫？我刚才怎么看你好像哭了？
2: 爸爸妈妈吵架了吗？豆豆，虽然把陌生人领到家里的，究竟爸妈打你？他不是陌生人。我听这个话的意思，彭刚平时打他吗？我是吓唬孩子的，先生对豆豆可疼爱了。哎，您是找先生还是找太太啊？都行，我跟你们家先生太太都是老朋友了。先生还没回来，太太在卧房里休息，您在这儿也不方便，要不您还在楼下客厅去等吧。
3: 裴鑫，那我到楼下客厅等你啊。等着你爸妈批评你，
2: 赶紧进房间去，进自己房间，快去。您啊，先在客厅里休息，先生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

0: 爸爸，叫爸。佩金，今天来打扰的有点冒昧，不好意思。
1: 我刚才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原来真的是你啊。你没走啊？
0: 难道在你心里就那么盼望着我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吗？
1: 你走或不走跟我有关系吗？
0: 走了，我已经回到重庆，因为江一林的案子我被关了起来，还降了军衔。可是上天待我不薄，毛局长又对我重新委以重任，把我派回了成都。
1: 怪不得刚才第一眼见你觉得哪儿不对劲呢，原来你高升了呀，少将军衔。你想干嘛呀？

0: 这个时间彭刚差不多该回来了吧？
1: 不许动彭刚。
0: 我刚才有说过要动他吗？佩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啊，不不不，刚才在楼上的时候我就看你神色非常的慌张，好像还哭过。佩欣，你跟彭刚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1: 这跟你没关系吧？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在乎三个人，有两个人在这个家里。我下了飞机我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我想看看你，看看豆豆。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造访特别的突兀，我再一次跟你道歉。我先走，等你觉得方便的时候我再回来，再来看你好吗？

0: 你刚才问我回来干什么，我好像没有回答。这次回来呢，我想重审江一林的案子。不过你别担心，这件事情不会连累你。对公，江一林的案子已经结案了，可对私呢，我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1: 林婶儿，替我送客。
0: 不用麻烦，我自己可以走。刚才听豆豆说他马上有一个弟弟了，恭喜。还有就是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改天再来看你啊，佩金。告辞。

0: 你没事吧？不要告诉先生。好的，我知道了。饭菜都做好了，您先吃点吧。
1: 我没有胃口，你们俩吃吧。

0: 你不许动他。
1: 我刚才有说过要动他吗？裴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没什么意思。
1: 裴欣，你怎么了？没事吧？

0: 都说什么了？
1: 刘司令跟我一起回忆当年讨袁护法时的情景，想起这一切真是历历在目啊。
2: 哎，算起来啊，我比刘长官虚长一岁，可是从修养和军事才能上我远不及他，只能望其项背。
0: 爸，您看刘司令都给您亲笔写信了，您也得尽早表一个态啊。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继续与人民为敌，跟着国民党那艘船沉下去；第二，站在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上弃暗投明。爸，您不能模棱两可，错失良机啊。
2: 这像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0: 没错，我是您女婿，但我更是一个共产党员。今天我可是代表党组织跟您谈话的呀。
2: 我们两个之间不用说这些大道理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的组织，我吴晋元肯定不会跟国民党政府再同流合污了。但是什么时候举旗易帜，这是个大事情，我需要从长计议，有一个好的计划。再说邓长官和西康的刘长官

0: 那边也有一些想法，我们需要合计着来。
1: 好，我会把您的想法还有态度跟组织上汇报的。
2: 冯刚，佩欣啊，怎么也得吃七八只老母鸡，这是当归、黄芪还有红枣搁在一起煲汤生出来的孩子准保好。还有这毛衣，你让佩欣看看喜不喜欢，要是喜欢啊，我再给小家伙织。
1: 让您上心了。
2: 我把你俩当自己的孩子，我要是不上心啊，老爷该怪罪我了。
0: 行了，早点回去吧，别在外面待时间太长了，佩欣会担心你。
1: 那爸，老爷，您保重身体，我走了。
2: 放心吧，有我在，你爸身体没事儿。又要当外公了，应该高兴才是。你说这小家伙生出来能管我叫外婆吗？
0: 你本来就是。
2: 该吃药了。
3: 林婶儿，林婶儿
2: 啊，先生回来了。
1: 啊，这是爸给的当归、黄芪还有大枣。
2: 知道，熬鸡汤的时候放进去。
1: 太太呢？
2: 在楼上呢。

0: 吓我一跳。你看，完了，何以给织的？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睡迷糊了吧？我当然是去爸那儿了。爸特别担心你，还让我带了黄芪，大早是要给你炖汤喝。我已经吩咐李婶了，你怀孕期间就要吃下十只老母鸡。
1: 上爸那之前上哪儿去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开会呀。
1: 对呀，我忘记了。你要开会，没时间陪我去医院做检查。
0: 今天检查做的怎么样？儿子还好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真的开会走不开呀。
1: 是啊，你要开会，每天哪来那么多会要开？以后开会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多？
0: 你看你跟说绕口令似的。好了，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没有陪你去检查。我保证，以后尽量都陪在你身边，好吧？好了，别生气了。
2: 爸爸妈妈，
0: 怎么了，豆豆？
2: 把弟弟的小机车给玩坏了。
0: 哎呦，那小弟弟会不会生气呀？
3: 你自己干嘛呀？不就是一个玩具吗？玩坏了再买不就完了吗？
1: 玩坏了再买，
4: 可是再买就不是以前的东西了。
0: 没事的啊，走，豆豆。

0: 这是你今天中午掉的那颗牙齿吧？你的每一颗牙齿啊，都是妈妈的血肉滋养长大的。你在妈妈肚子里住了10个月，妈妈好不容易把你生下来，把你从这么小一直养到现在这么大，所以妈妈是爱你的，你可不能不孝顺。每一颗牙齿呢，都有一个牙仙。我现在啊，把这个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好了，放好了。等你睡着了，牙仙就会来把它取走，然后留下你想要的礼物。你想要什么呀？
1: 钱。
0: 钱？好吧，反正牙仙会留下任何你想要的礼物的。睡觉吧。往下躺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

0: 你还知道用此物？呀，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您，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2: 丽君盖，
3: 纳米氨基酸螯合盖。
6: 丽君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报告站长，第一批政治犯已经在凤凰山秘密枪决。
9: 很好，我一定要把种种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铲除干净。
8: 我这么信任和依赖的丈夫。
10: 居然是共产党！
11: 那么大的一个孩子，在街上流浪，饿得要偷路边的东西吃，被人追着跑，差点撞上我的车。
12: 刚刚我警告你，类似的事情再有一次，我一定不会让豆豆再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
15: 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今年前四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2774.5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出口1572.7亿元，进口1201.8亿元，进口同比增长25.4%。截至5月12号，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相比2025年提前37天，同比增长44%。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方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0: 为了确保今年世博会投资促进工作更加精准有效，第十届世博会执委会投资洽谈部从项目储备、客商邀请、对接服务、活动统筹等方面扎实做好准备工作。
2: 在项目储备方面，世博会执委会立足陕西优势产业核心制生产力发展方向，联动相关部门和各市区，聚焦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精细筛选了一批含金量、含绿量、含锌量高的重点招商项目。
3: 省商务厅围绕全省50条重点产业链筛选了800个重点产业链招引项目，将在世博会现场平台公开发布，并在会期举办的重点招商活动上进行推介，将为广大投资者精准把握陕西发展新机遇，开展投资合作提供精准的指引。
2: 在客商邀请方面，执委会聚焦世界500强、央企、国企、行业龙头及专精特新企业，围绕中

0: 欧班列经济圈、丝路电商、数字经济、国际金融、苏闪协作等重点领域精准邀约。同步升级的线上丝博会数字化招商平台将实现项目云端推介与智能撮合。此外，执委会还建立了跨部门联动协同机制，为参展客商提供政策解读、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前置服务，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
1: 今年一季度，西安市进出口总值1819.22亿元，同比增长74.2%，占陕西省进出口总值的94.3%，进出口总值增速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2: 一季度，西安加工贸易进出口1236.4亿元，增长1.4倍，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8%。加工贸易占比连续三个月超60%，反映出西安外贸企业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外向型制造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从贸易伙伴看，西安市对主要市场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韩国、东盟为西安市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03.6亿元，增长85.4%；对中亚五国进出口19.3亿元，增长38.3%。出口结构方面，一季度西安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090.8亿元，增长162.2%；新三样产品出口154.6亿元，增长11.9%。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8.5亿元，增长4.2倍，成为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今年一季度，商洛核桃产品出口额达3742万元，同比增长301%。
0: 核桃号称商洛第一果，洛南是商洛核桃的核心产区。截至2025年底，商洛全市核桃产业基地达304.4万亩，核桃年产量14.3万吨，综合产值49.4亿元。核桃面积、核产量位居陕西省第一、全国第四级前列。目前，商洛全市有外贸业绩核桃企业6家，依托洛南核桃交易中心的信息枢纽作用，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在深耕中亚市场的同时，成功拓展欧美及中东市场10多个国家。小核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国。
1: 依托西安国际化门户优势，跨境商贸往来愈发高效便捷。近日，一批19.8吨的挪威进口冰鲜三文鱼搭乘货运航班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海关绿色通道保障下，这批三文鱼实现当日到港、当日查验、当日通关。
3: 当晚，货运航班抵达后，机场海关第一时间启动查验流程，物流转运专班全程待命。从航班卸机、冷链接驳到现场查验和通关放行各环节无缝衔接。据了解，这批三文鱼在通关后，依托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善的国内赴仓航线网络，将在36小时内快速中转分发至广州等全国各大消费市场。
4: 我们西安咸阳机场海关针对冰鲜三文鱼这种生鲜易腐类的产品，持续推行了绿色通道的边缘化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货物，我们是提供随到随查、即到即检、加速验放的便利化措施。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生鲜易腐产品，在我们空港口岸的通关时间将被大幅压缩。
3: 通关效率的提升，为进口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据介绍，该监管场地投运以来，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入陕西市场的时间，比以往缩短了3天左右，不仅让产品品质更有保障，同时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仓储物流成本。
1: 丝路往来互通有无，八方风味齐聚西安。在西安高新，一家名为恒舍的餐厅，用20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把江南的清鲜本味端上北方的餐桌。
5: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在西安高新锦业路

0: 深耕20载的横社淮扬菜，以匠心成古法，以初心守本味，将江南水岸的温润烟火落进北方餐桌，一菜藏里，一味藏城。
1: 横舍，横中取舍，人间道，舍里求横，天地宽，这是一种品尝美味的态度。
0: 软兜长鱼，淮扬

0: 纯粹清鲜，将淮扬菜清鲜平和、还原本味的精髓淋漓尽致呈现。
1: 软豆长鱼这道菜是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其原材料特别讲究，要选用这个黑背黄腹的笔杆鳝鱼。
2: 我觉得他们家的淮扬菜非常正宗，尤其是这道软豆长鱼，鲜香而且非常的软嫩，吃在嘴里呢肥而不腻，特别的入味。
0: 淮扬菜重荤素相济，浓淡平衡，肉汁萝卜便是素菜荤做的极致演绎，看似寻常朴素，内里尽是时光与真料的沉淀。
1: 肉汁萝卜这道菜呢是传统的一道淮扬菜，煲这个汤呢需要用到老鸡、还有棒骨、肘子、猪蹄儿、鸡爪这些，最少要到4到6小时才能把汤才能煲好。用咱们这个象牙白萝卜的芯儿厚切，小火慢炖这个萝卜，直至它入味儿，颜色呢就是微微的发黄。
3: 欢迎大家来衡舍品味地道淮扬菜。
0: 20载衡舍，一席淮扬真味，不借喧嚣造势，只凭食材真心，火候匠心，坚守恒心。于高新繁华烟火中，衡舍守千年淮扬风骨，敬承每一位食客。
4: 经典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1939年，八路军一情报班截获日军将于两日后夜袭黄河防线的情报，准备将其传递回延安总部时，却遭到了日军精锐部队的围追堵截。
1: 打开黄河防线，压敌哥的舰道，直奔延安。

0: 我们救世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林远。
1: 这是来自过去的消息，还是灵异事件？我真发生灵异事件了！这个电台他给我发了条抗日情报，你看电报内容是：日军1009师团于6日4日夜大规模袭击黄河二期。
2: 真的，我没骗你。如果你没有恶作剧的话，那可能是老电台残留的信号吧。
3: 收到指挥话，林远。
2: 林远，八路军情报员，1939年气候战役失踪，生死未卜。失踪？
1: 那说明这信号可能是真的。电台编码
2: XNCR 1939，难道这是他使用的电台？我们连上了。

0: 1939年、
1: 哦、你跟我这玩时空穿越呢，我还不如信他是外星人呢。
2: 如果是真的，我们得回信。
1: 回信？
3: 没有没有，这里是2025，这2025是谁啊？
4: 发出去没有？
3: 队长，我发出去了，但是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对面自称是2025。
5: 2025是不是鬼子的暗号？
3: 这样我再问问。
1: 2025是谁？你们是鬼子哪支部队？迟早把你们赶回老家，他把咱们当日本人了。
3: 啊！2025年，86年后，
4: 86年后，
3: 这2025年不会是鬼子在整我们吧？
6: 鬼子要出声来了！
4: 盯住！
6: 好！
3: 咱们试试，我问问他们到底怎么突围。
4: 只能这样。
1: 他们说日军围困，
3: 咋突围？快说！
0: 我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1: 好。
0: 日军小队在东侧山梁设伏，八路军小队从西侧小路突围成功，地形复杂，日军追不上。
1: 好，就选这条路。
3: 他们说东边有埋伏，让我们走西边小道。
4: 走一把，咱们走西侧。
3: 是
7: 是，
3: 走
7: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8: 报告，八路军小队向西潜逃，
9: 向西追击。
3: 队长，
7: 快！
3: 这路跟狗啃的似的，鬼子快追上来了！
4: 就是快，没有最多，
3: 快快点，跟上！
7: 快！
4: 全员准备下河，
3: 往后点点。
8: 你速给，还可，还可。

0: 要离旧时段，六月四日晚12点，夜袭黄河而泄，溯源。
1: 还是八部出去。
2: 班长，信号被干扰了。
1: 看来咱们只能把情报往回送了。
3: 前面就是咱们的控制范围，咱们赶紧把情报送回去。
4: 好，走。
5: 快跟上！
6: 分开跑，别让鬼子拖住。李月，帮我好电台。
7: 放心，电台是我的命。
8: 传令指挥部将这一带大规模的信息干扰，绝不能让他们把情报送出去。
9: 报告。
10: 政委，我们接过重要情报。
11: 什么情报？
10: 日军近日活动频繁，一次运筹不合作战。
12: 刚才这位同志是从前线回来的，前线部队电台被日军送回，已经和总部失联，所以要马上部署派人把电台送到前线部队，同时搜集情报，让前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3: 我们情报班请求执行任务。
14: 这一路万分险恶，你们确定要去吗？
15: 确定。
14: 前线没了电台，就像没了耳朵和眼睛，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电台送到。
15: 政委，你不是常说吗？枪杆子要硬。
16: 通信更要通，这时候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好，好样的！你们不仅要安全地把电台情报送到，而且要保密。要记住，6月4号晚7点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7: 保证完成任务，
18: 同志们，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八路军。

0: 没有退缩二字，
1: 突破封锁线，绝不退缩。
0: 好，马上将队伍即刻出发。
2: 同志们，这次任务关系着黄河防线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山高路险。为了前线的同志们，为了边区的老乡们，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我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电台送到了，我们就多一点胜算，就能够救一千条甚至是一万条生命。
4: 政委，咱八路军啥时候怕过鬼子？不把电台情报送到，我周铁生绝不活着回来。
5: 电台也让你可失望。
6: 周伟，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
5: 带上，照顾好自己。
7: 谢谢王叔叔。
0: 让小鬼子瞧瞧，越过黄河只是痴心妄想。
4: 是，先走转，跑走。

0: 方前往七口阵地完成任务，若有更多情报还望告知。林远，
1: 他们在执行任务，我们得帮他们。看这里，林远小队最终全军覆没，日军在战役中占了上风，我们得救他们。
2: 好，那咱要干咱就干票大的，不能让这些英雄牺牲在鬼子手里。说吧，怎么救？
1: 先查资料，找到更多关于七口战役和战役之前的信息。哎，看这里，七口战役前日军破了八路军电波，导致伏击成功，我们要救他们，必须要加密通讯，不然只会重蹈覆辙，他们还会牺牲的。
2: 对呀，这不就到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咱们必须搞个加密系统，不能再让日军得逞。喂，浩然呀，江湖救急，哥们儿现在在搞一套 AI 加密加陕北方言的双模系统，你赶紧过来帮帮我。
3: 啥 AI 加密加方言？牛啊哥们儿，这想法厉害，但是我毕业设计还没做完，没时间帮你做呀。
2: 这不是我毕业设计，这是我跟沈夏正在拯救抗日战士的命，我们用电台联系上了1939年的抗日战士，我们在帮他们完成任务呢。
3: 满嘴跑火车，你这鬼话谁信啊？
2: 我没骗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
3: 你叫我过来我就过来啊，多没有面儿。
2: 义父大人，行了吧。
3: 好，稍后就来。
2: 张浩然，我哥们儿AI 界的卷王，虽然爱占点口头便宜，但是人靠谱，有了他的加入，咱们这波大礼稳了。
1: 时间紧迫，但愿来得及。
4: 弟子，你小子搞什么幺蛾子？ AI 动态加密加上陕北方言，这创意绝了。这就是那电台，该不会真连上1939年了吧？所以说，这不是毕业设计，真是救抗日英雄的命？
2: 那当然了，抓得紧，另外他们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1: 我们需要在日军破译之前，我们给林远一个安全的逃生计划，不然他们随时都会没命。
4: AI 动态密钥，加上陕北方言做掩护，双重保障，就算日军会方言，都根本破不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
4: 对了，我朋友那儿新研制出一套摩斯密码实时转换语音设备，改天我借过来，咱们就能听到那边的声音了。本英雄

0: 今天白天当着政委面，你干嘛不把2025年这件事说透呢？有那个情报兜底，咱们任务把握更大呀。
1: 你看看政委今天的眼神，或者是你相信有人从86年后传来的消息吗？万一他觉得咱俩疯了，直接撤了任务，那前线就真没指望了。
0: 不是，那秦茂明明就
1: 啊，等咱们把电台送到前线，让战国来说话，到时候真相比什么都有分量。

0: バカ、このまま逃げ捨てて攻めの予感。
1: 報告。
0: 入ってこい。
1: 太君，我有重要情报汇报。
0: 嗯。
1: 据线人通报，八路军要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要把电台和密报送往八路军前线。
0: 哟西，这些愚蠢的八路啊，以为这样就可以扭转局势了吗？简直是笑话！立刻组织一支精锐，我要沿途设伏，在老牛湾彻底消灭他们，绝不能让他们把电台和情报送到战斗前线，确保我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目标顺利进行。
2: 嘿，
0: 传令下去，全力以赴破解那个电台的密码。
2: 嘿，
0: 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七口一战，我要让八路军的鲜血把黄河染红。
3: 来，大河，我帮你背会儿。
4: 好，

0: 太监，
1: 行，
2: 太监您来了，
3: 里边请。
4: 伯爷，太君来了，赶紧上场。
0: 我给你的，这是在山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过来，
3: 太君，请喝茶。
1: 太君，不能打，他是咱的线人。
0: 线人，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3: 一听到太君的消息，我就派人跟踪了。那只小分队早就出发了。
0: 路线都掌握了吗？
1: 大君。
0: 路线可靠吗？
3: 正是可靠，我已经派人跟踪了，还有电台。
0: 连个白情报人员，破解电台密码，组织一下队拦下他们，全部消灭，跟杀无论。嘿，姑娘的，一边带走。
3: 太君，留下我婆姨吧。太君，留下我婆姨吧。我愿做牛做马为皇军效力啊。

0: 哟，林远，又想你的小棉袄了？
1: 我倒是想要个小棉袄的，是个男娃，刚满月。
2: 你啥眼神啊？
0: 哟，好可爱呀、啊！
1: 自从我把这电台从我哥手里接过来之后，我就老想，等哪天把仗打完了，我一定要回家带着娃去黄河边好好看看，给他也讲讲咱是咋打鬼子的。
0: 到时候把我也叫着，我也带上我那俩娃，咱一起
1: 行吗？队长，
2: 啥情况？
1: 2025刚才说，鬼子109师团的主力部队将在山西柳林县集结。
3: 这2025到底是个啥？万一是鬼子的圈套，咱们全在这儿。
1: 我是这么想的，2025发过来的情报跟咱们得到的完全吻合，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人家发过来的情报救了咱的命啊，咱没理由不信人家呀。
3: 没理由？我见过多少兄弟都死在没理由上，你拿啥担保？
4: 对啊，林大哥，万一真是鬼子埋伏，怎么办呀？
1: 如果真是埋伏，咱们岂上；如果不是埋伏，前线的几千名战士，还有边区的几百万老百姓遭殃，哪头重哪头轻，应该不难选择吧？
2: 行了，宁可牺牲，任务必须完成。林远，给2025发报，让他们情报支援，发完他们赶紧出发，五保还远着呢。
4: 哥，咱得抓点紧了。这个电台是我以维修的名义从校史馆申请出来的，有时间限制啊。
5: 核心算法 OK， 但方言模块还得调试，再给我3秒。成了 ，AI 算法模块基本完成，再加上陕北方言，鬼子他们休想破解。动态密钥每秒刷新，再加上陕北土话的伪装层，科技跟土味的完美结合。鬼子要想解开他们呀，除非先解开这段代码。
4: 哎呀，你小子真行，我给你颁个马界英雄奖，怎么样？
5: 现在只是初步逻辑完成了，要想运用到实际，还需要转换成林远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
4: 咱们得抓点紧啊，得在日军破译之前把它搞出来。
6: 听写的人呢，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你毕业的关键时刻，论文提交马上就结束，硕博提交你将会面临的延迟毕业的风险。
7: 我知道错了，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老师，我想问您，您知不知道1939年延安情报战士林远的更多信息？
6: 你说的林远我还不太清楚，我待会去查查资料去。但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你的学业和未来更……
7: 老师，林远是1939年的抗日英雄，他和他的小队正在陕北前线抵抗日军，现在正在完成七口战役电台传递任务，日军马上就要围剿上来了，命悬一线。无可沉默发现一个老师电台可以跟他们通讯。
6: 就是你平时是一个正常的海报，论文写得很扎实，履历是让你珍贵，怎么此刻满脑子都是一些胡言乱语？
7: 林远是活生生的英雄，他能给我们回电。1939年6月，他们为了保护电台，传递电台和情报，全队血战到底。我想我能救他们一命，哪怕是一线希望，被退学我也愿意。
6: 就是你是我疯了，怎么了这是？要是哪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看。我们对英雄都非常敬畏，英雄的牺牲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确实应该去感恩和怀念他，但是毕竟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再给你3天时间，论文提交的，我也保证。
4: 你这脸色比我熬夜修代码还惨，咋了？导师骂你了？
7: 导师让我3天之内交论文，我哪有时间和心思写啊？
4: 哎，没事儿，等咱们救了林远，你再补论文也不迟，那导师还能吃了你不成？
7: 我刚查了一下，日军侦缉藤大佐派出了精英部队，目标是截获电台，全歼林远小队。他们队伍中有擅长追踪和破译的人，我们赶紧告诉他们，不然就晚了。
5: 侦缉藤大佐，这家伙我翻资料的时候查到过，好像还挺厉害的，得快点动手了。
4: 号不稳定，发不出去啊，咱们得加大功率了。
7: 咱们实验室不是有放大器，拿来用一下。
4: 哎，好主意啊！
7: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点！哎呀，关电源，关电源！哦，
8: 你们在搞什么？想烧了实验室吗？
7: 我们在排练话剧《永不消失的电波》，这道具，对不起，给弄坏了。
5: 对对对，电波，电波。

0: 次要小心点，别再弄出火来。有什么事情你们承担得起吗？
1: 好，老师，我们下次不敢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唉，还好你聪明，不然咱们全都完蛋了。
2: 我知道了，电波传输要靠地磁场，咱们学校外面施工把磁场搅得一团乱，咱们得避开地面干扰。
3: 怎么避啊？哼
2: 哼，无人机。
4: 后面跟上，走，
5: 原地休息。
2: 你看来信号了吧？

0: 终于发出去了，二零二五，
1: 这路越走越险，说不定鬼子在前头不好玩，等着咱们都打起精神来。
2: 是，
1: 鬼子已派出精英部队拦截你们，他们能够破译电台加密，请用密码通讯。还有，日军大部队正在集结，重炮和步兵齐备。
2: 你们是谁？
3: 为啥要帮我们？
2: 搞定！我将实时翻译芯片装进去了。你确定这玩意儿有用？
3: 我确定吧。
2: 反正是个大牛研制出来的，应该没啥问题。它不仅能将电波实时翻译出来，还能将人的声音转换成电波，有点类似于现在手机的语音转文字和文字朗读。
4: 哦，要真的能对声音进行实时翻译，那也太牛了！我们就能听到林远的声音了。嗯，哎，继续往前走，请再给我们一点敌军的位置。你们是谁？为啥要帮我们？
1: 他们在问我们，我们真的听到了，隔着86年。
4: 豁出去了，告诉他们，至少让他们知道现在还有人惦记着他们的命。
1: 我们来自于未来，来自于2025，中国已经和平了，我们想帮你们活下来，完成任务。
4: 好，顺便说一句啊，我们现在可是有机器人，能扫地，能洗碗，你们那会儿可没我们这福气啊。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我们，哪怕信一半。信不信无所谓，他们能乐一乐就行了。1939年。 听到咱们现在这机器人能扫地能洗碗，肯定以为咱们在说天书呢。
3: 那时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了，脑洞没这么大。
1: 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未来离他们期待的更美好。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一下，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2: 还讲啊？你的故事都老掉牙了。
1: 这次我给大家讲个鬼故事，好不好？好。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村有一个老槐树，在漆黑的夜晚的时候，总有个白影子飘来飘去。
3: 突然间，

0: 伸着牙，伸着舌头。
1: 虎哥，你别想了，我晚上睡不着觉了。该
0: 大虎总说你胆小，练练胆呗。
2: 三位，请问李家牙怎么走啊？
3: 你是干啥的？去李家牙干什么？
2: 我是卖货的行商，去李家牙办点事儿啊。
3: 那边，
2: 谢谢啊。
4: 去李家牙办事。
5: 这二零二五都说些啥？
0: 刚才二零二五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科技发达，教育振兴，人人都用什么手机和电脑，啥事都能干。还有一种叫机器人的东西，会做饭，会洗衣服。二零二五年的春晚，这机器人还跑上去扭秧歌了。
5: 啥玩意儿？机器人扭秧歌啊？
6: 这二零二五也太能吹牛了吧？机器人都能做饭了，那小鬼子岂不是早就吓跑了啊？
7: 兴许啊，那就是一个会动的铁疙瘩。
0: 他还说了，在二零二五年，娃娃们都能读书了，还能考大学，道路啊，柏油的、水泥的，都修到家门口了。生了病都会有医院看，国家还得报销。总之啊，天下太平了。
6: 读书还能上大学，那得是啥样啊？
8: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我们岂不是都不用打仗了？
7: 天下太平，那小鬼子呢？真被我们赶跑了？
0: 那是二零二五年，是八十六年以后的事儿了。虽然咱们赶不上了，但是听着，这心里还暖乎乎的啊。
5: 不管真假，咱们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二零二五就是真的，完不成假的。
0: 对对对。
3: 队长，我感觉刚才那个人不对劲，不像个卖货的。
5: 为了保险起见，此地不宜久留，走。
0: 快
5: 跟上。
0: 哎，跟上。
3: 好。
5: 桥离咱们太远，如果过桥，时间根本来不及，只能抄近道。周大哥，
7: 到。
5: 大绳索准备过河。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

0: 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报告站长，第一批政治犯已经在凤凰山秘密枪决。
7: 很好，我一定要把种种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铲除干净。
8: 我这么信任和依赖的长子，他居然是共产党。
6: 那么大的一个孩子在街上流浪，饿得要偷路边的东西吃，被人追着跑，差点撞上我的车。
7: 彭刚，我警告你，类似的事情再有一次，我一定不会让豆豆再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临田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花
0: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跟上。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怎么样？没问题。报告指挥所。
1: 是，
0: 走。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烤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
1: 该走了，该走了。

0: 这不是不是我。哎，这帮我得加两个人。
1: 别想了，你送把针。
0: 哎，行了，这样。然后后面一个。
2: 就
3: 李兰，
2: 你怎么老
3: 吃？谁？干什么
4: 的？来来来，我这儿。
3: 没八经无事的。
2: 事儿真多，
0: 你烟呛你坐这边。
2: 你别想，
0: 哎，我那
3: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无事的。
5: 没八经无事的。
3: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2: 哎哎哎，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0: 灭了灭了，
2: 小点声。
5: 辛苦了，
0: 没办法。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0: 是，
7: 来来来
0: 来，
7: 上快！
0: 哎呀，
5: 走吧，上车！
0: 怎么把心卸去？
7: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

0: 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0: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1: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0: 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2: 走走，
0: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回去审问。
3: 走，
2: 放开我！
3: 走，出去！
2: 放开我！
3: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
2: 强盗！
3: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2: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出！
2: 走！
0: 哪里？
3: 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
4: 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

0: 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1: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唐红。
0: 阿曼尼，
3: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3: 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嗯，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父，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们包包走，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1: 机枪准备。

0: 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0%，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

0: 限时专享价仅需20宿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宿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三嫂人安睡沟，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2: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

0: 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他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照片上的林风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此时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杭州西湖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国民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带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1: 当时呢，就是蔡元培先生跟林风眠先生他们商量，是吧，要实现这个美育带宗教，那就要办学。那办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办在特别大特别杂乱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当时的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他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对不对啊？你办在这里可能要官场的这个乌烟瘴气啊什么影响，这个不好。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我们知道的就十里洋场嘛，是吧，也是闹哄哄的，他说这个也不妥。
2: 他说杭州呢是一个僻静的美丽的中等城市，离上海又近，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可以在上海举行，但是在钻研学习打基础，这个要静下来，就是要进的这个杭州西湖。所以他这个建立这个选址的时候啊，就选择这个杭州。
0: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1: 他所以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办学理念。哎，那么他心目当中想办成怎么样呢？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有这么世界上能够都是啊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
0: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10年岁月。

0: 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位于西子湖畔灵隐路三号的这幢西式二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故居的一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籍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二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十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画室的窗外是微风吹拂过的婆娑树影，恍惚犹如梦境。林风眠曾说，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我的画儿却是一些梦境。林风眠的杭州梦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在他的笔下，杭州是林间的小鸟，是飞翔的芦雁和寂静的空山。他的一生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执掌杭州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征、李金发、吴大宇、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1: 林风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啊，他不是单打独斗的啊，他是有一批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老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为什么呢？林文征先生跟这个林风眠先生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两个人又是同事，林风眠先生当校长，林文征先生就当教务长，那么同时呢兼教美术史的课。所以这十年当中啊，二林啊是珠联璧合，很多出头露面啊、接待啊、发言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来出面来主持的。
0: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系教学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2: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不是临摹，就是中西绘画不分系，西洋画的人要画中国画，中国画的人学中国画的人要学素描。
3: 但是呢，林风眠的高明是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国画也需要有一些质地的，他就是中西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0: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习德进、王昭文、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前排的第三个人就是林风眠。他认为

0: 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1: 那么他当时呢，就主要就是画那个油画，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这个油画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主要这个方面有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0: 1931年，蒋介石携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2: 在我看来，林风眠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他呢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艺术行者。他的孤独寂寞在于，他的艺术理想应该说没有实现。无论是当时的北平国立艺专，还是后来的西湖美术院，他都没有实现他的艺术理想，其实都很短暂。
0: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林风眠告别妻女，带领杭州艺专200多名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成几只木船，溯江向西驶去。江水寒澈，冬树凋叶。日军侵华，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林风眠与师生员工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方转移，期间颠沛流离，经历艰险困苦。就在流亡之路上，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林风眠痛而辞职。
3: 不大校长啊，和当时的教育部很有关系，经费不能到位，学生在闹风潮，宿舍没有宿舍，特别是北平艺专和这个艺专的两方面呢，他说他偏心这里，他偏偏心的，所以说呢，啊，再加上上面又不支持他，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我还不如不干呢。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嘉陵江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如今，面对繁华热闹的景象，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抗战期间，在对岸码头附近的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林风眠孤身一人，隐居在此长达7年。此时，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早已经化成了泡影。
4: 他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画画，曾经在重庆的对岸 一个兵工厂里边给他大概有这么大的一间屋，他就是在那里，他可以一天画的最多的画八九十张，
5: 所以人家都说他那个时候是隐居了嘛，隐退了嘛。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隐退，实际上他还在，就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在研究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就是中西融合究竟怎么融合。
0: 林风眠几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二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3: 他也很可怜，在当时的物质的条件下，没有油画布，没有油画颜料，你怎么画？他只能用宣纸，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5: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和材料都是很缺的，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只要是画。
0: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丰年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侍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1940年3月5日，一代教育泰斗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无法预料到自己半生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53号的这栋小楼里是林风眠在上海的旧居，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美术界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和画家的思想改造。在林风眠看来，这与他早年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怀着一种对新制度的憧憬，自觉地参与其中。他多次下乡写生，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然而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注重自我表现，不符合大众化普及化的要求，不写实，不适用。1951年春季，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无奈之下，林风眠黯然辞职，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携全家迁往上海。
6: 他到50年代画的那些渔民啊，那些油画，不代表他的水平，他是提倡现代的，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都有距离啊，所以这个是他走在前面的。凡是走在前面的艺术家都是 都是命运

0: 不是很幸运，都是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嘛。我们过了一段，我们才认识他的价值和意义。
1: 在上海，摄制组找到了见证林风眠当年生活的柳和清老人。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几张油画，都给了我，还有几张那个。
2: 不是油画，
1: 还有风信，那叫给我。这张画呢，女的，她很多的，这里都有啊，有琵琶，有都有。这但实际上是油画。嗯，这个题材和画成油画比较少见。少的少少少，油画它到后来基本上不画了。嗯。据他讲呢，一个是油布也买不到，一个油彩也没有，彩色的油彩都没有。
0: 他穷啊，穷到没油彩买不起啊，真的托朋友带一点，带几个碟放在台上不得了，不。
3: 在柳和清的描述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那一时期林风眠的生活状态。
1: 林风眠在上海的生活之清苦啊，
0: 真的是苦不堪言，一个没有收入。
3: 一个没有单位，那个时候解放后没有个单位没问题，有工资，其他没地方，买画也没有人要。定居上海的林风眠没有固定收入，却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界的外国人卖几张画，但是到了1955年，随着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林风眠的画也无人问津了。 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这一别竟有20多年。这时，已经55岁的林风眠又成了孑然一身。为了减轻负担，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独居在楼上。 靠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和珍藏的旧唱片度日，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此时的林风眠却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
2: 到了50年代，他是一个顶峰。我觉得就是说，中西融合的一个顶峰了。他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他还在研究一个，就是说，西洋画跟中国画这个之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又怎么样子把它就融合起来。
3: 他心里始终没有变，他认为艺术还是他20年代、30年代所主张的那些艺术，就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传自己心灵、传神的一种作品。所以这个时间呢，林风眠画了很多画。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演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水墨淋漓的鲁荡，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 秋雾带着生的渴望，奋力划破水的死寂。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为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怒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长袖当歌的侍女带着飘渺的优雅温婉，却又交织着几丝孤寂，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2014年8月， 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大师林风眠人生的最后一站，位居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国际化都市香港。在这里，林风眠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年。对林风眠而言，香港是他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中最后的一丝温暖。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漂泊一生的林风眠就是在这14年间，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中国城市里，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此前文革结束后已经78岁的林风眠，在中学校友叶剑英的帮助下，经香港去巴西与亲人团圆。但是仅仅2个月后，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香港。
2: 巴西呢，说老实话，他那个地方生活也不是很习惯，另外一个他的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很不满意的。
0: 他说和夫人和孩子虽然血缘关系，但是到底是分手这么多年了，总是呢不是那么很熟悉。他说我到那里呢，语言呢在巴西也不通，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没有办法谋生计。那个地方买华侨虽有，但是想能够卖出很多画的也很困难。
3: 这里是位于九龙的弥敦道。1977年来到香港时，林风眠就是居住在这条街道上一家国货公司顶楼的仓库里。晚年的林风眠一如上海时一样，深居简出，为了生计埋头作画。后来一女冯叶辗转来港，他身边才多了一个照顾自己打理生活的人。尽管生活相对拮据，但林风眠的创作却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经过一生的风雨，在孤寂的最后岁月中，终于安心地走向了艺术的纯粹。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1岁。临终前，他取笔留下遗言：“我要回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家究竟是指

0: 就是清明。
1: 那么清明呢，主要是清坛子。我们的清坛子呢，是用艾草汁制作，就是酱麦草。洗了以后，然后把它榨成汁。它是纯天然的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

0: 1939年，八路军一情报班截获日军将于两日后夜袭黄河防线的情报，准备将其传递回延安总部时，却遭到了日军精锐部队的围追堵截。
1: 打开黄河防线，让敌国的舰队驶进延安。

0: 九十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林远。
1: 这是来自过去的消息，还是灵异事件？
2: 发生灵异事件了，这个电台他给我发了条抗日情报，你看电报内容是日军1090团于6月4日夜大规模袭击黄河二期，真的，我没骗你。
3: 如果你没有恶作剧的话，那可能是老电台残留的信号吧。
0: 收到请回话，林远。
4: 林远，八路军情报员，1939年七口战役失踪，生死未卜。
1: 失踪？那说明这信号可能是真的。
4: 电台编码 XNCR1939，难道这是他使用的电台？我们连上了。1939年，
2: 你跟我这玩时空穿越呢？我还不如信他是外星人呢。
3: 如果是真的，我们得回信。
2: 回信？
0: 林远，林远，这里是2025。这2025是谁呀？
5: 发出去没有？
0: 队长，我发出去了，但是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对面自称是2025。
2: 2025是不是鬼子的暗号？
0: 这样我再问问。
2: 2025是谁？你们是鬼子哪支部队？迟早把你们赶回老家，他把咱们当日本人了。
0: 啊？2025年，86年后，
5: 86年后，
0: 这2025年，不会是鬼子在整我们吧？
6: 鬼子要冲上来了！
5: 盯住！
6: 跑！
0: 咱们试试，我问问他们到底怎么突围。
5: 只能这样。
2: 他们说日军围困，咋突围？快说！
3: 我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2: 好。
3: 日军小队在东侧山梁设伏，八路军小队从西侧小路突围成功，地形复杂，日军追不上。
2: 好，就选这条路。
0: 他们说东边有埋伏，让我们走西边小道。
5: 走一把，咱们走西侧。
0: 是
2: 是，
0: 走
2: 走
0: 走走走走，快快快！
7: 报告，八路军小队向西潜逃，
8: 向西追击。
0: 队长，
2: 快！
0: 这路跟狗啃的似的，鬼子快追上来了！
5: 就是鬼子上最多，
0: 快快点，跟上！
5: 快！全员准备下河，
0: 保护电台。
7: 急げ、早く、早く！

0: 사격해! 야라! 당신이 바로 구워라!
1: 헌사!
2: 자,
1: 질러! 보고 있어!

0: 6时，要离旧首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速援。还是发不出去。
1: 团长，信号被干扰了。
0: 看来咱们就得把情报往回送了。
1: 前面就是咱们的控制范围，咱们得赶紧把情报送回去。
0: 好，走，
1: 撤，往西站两走，那里有我们的队伍接应。
0: 好，走，
1: 快跟上。
2: 分开跑，别让鬼子拖住！李月，保护好电台。
0: 放心，电台是我的命。
2: 快，扎住他们，等等让他们把情报带出去，一个半路都奔得了。
0: 太君，前面就是共军的地盘了，再追过去怕有埋伏啊！
3: 传令指挥部，将这一带大规模的新型干扰，绝不能让他们把情报送出去。
4: 报告，
5: 进来。
4: 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什么情报？
5: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我们在山西写了通知，已送回情报。日军近日活动频繁，疑似运筹渡河作战。
4: 刚才各位同志，石峰前线回来，前线部队电台被日军送回，已经和总部失联，所以。
5: 要马上部署，派人把电台送到前线部队，同时搜集情报，让前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我们情报班请求执行任务。这一路万分险恶，你们确定要去吗？
5: 确定。
0: 前线没了电台，就像没了耳朵和眼睛，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电台送到。政委，你不是常说吗？枪杆子要硬，通信更要通，这时候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5: 好样的！你们不仅要安全地把电台情报送到，而且要保密。要记住，6月4号晚7点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同志们，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八路军没有退缩二字。
7: 突破封锁线，绝不退缩。
5: 好，马上整队伍，即刻出发。
1: 同志们，这次任务关系着黄河防线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山高路险。为了前线的同志，为了边区的老乡们，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我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电台送到了，我们就多一次胜算，就能够救1000条甚至是1万条生命。政委，咱八路军啥时候怕过鬼子？不把电台情报送到，我周铁生绝不活着回来。
0: 电台也让你可失望，政委，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带上，照顾好自己。
5: 谢谢王叔叔。让小鬼子瞧瞧，越过黄河只是痴心妄想。
1: 是，先走，转，跑走。

0: 我方前往七口阵地完成任务，若有更多情报还望告知。林远，
1: 他们在执行任务，我们得帮他们。看这里，林远小队最终全军覆没，师军在战役中占了上风，我们得救他们。
0: 好，那咱要干咱就干票大的，不能让这些英雄牺牲在鬼子手里。说吧，怎么救？
1: 先查资料，找到更多关于七口战役和战役之前的信息。哎，看这里，七口战役前日军破了八路军电波，导致伏击成功，我们要救他们，必须要加密通讯，不然只会重蹈覆辙，他们还会牺牲的。
0: 对呀、啊，

0: 现在到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咱们必须搞个加密系统，不能再让日军得逞。喂，浩然呀，江湖救急，哥们儿现在在搞一套 AI 加密加陕北方言的双模系统，你赶紧过来帮帮我。啥
1: ？AI 加密加方言？牛啊，哥们儿，这想法厉害，但是我毕业设计还没做完，没时间帮你做呀。
0: 这不是我毕业设计，这是我跟沈夏正在拯救抗日战士的命。我们啊，用电台联系上了1939年的抗日战士，我们在帮他们完成任务呢。
1: 满嘴炮火车，你这鬼话谁信啊？
0: 我没骗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
1: 你叫我过来，我就过来啊，多没有面儿！
0: 易副大人，行了吧？嘿嘿嘿，
1: 好，稍后就来。
0: 张浩然，我哥们儿。 AI 界的卷王虽然挨占点口头便宜，但是人靠谱。有了他的加入，咱们这波大礼稳了。
2: 时间紧迫，但愿来得及。弟子，你小子搞什么幺蛾子 ？AI 动态加密加上陕北方言，这创意绝了！
0: 这就是那电台，该不会真连上1939年了吧？所以说，这不是毕业设计，真是救抗日英雄的命。那当然了，抓点紧，另外他们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我们需要在日军破译之前，我们给林远一个安全的逃生计划，不然他们随时都会没命。
2: AI 动态密钥加上陕北方言做掩护，双重保障，就算日军会方言都根本破不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 对了，我朋友那儿新研制出一套摩斯密码实时转换语音设备，改天我借过来，咱们就能听到那边的声音了。北英雄。

0: 今天白天当着政委面，你干嘛不把2025年这件事说透呢？有那个情报兜底，咱们任务把握更大呀。
1: 你看看政委今天的眼神，换作是你，你相信有人从86年后传来的消息吗？万一他觉得咱俩疯了，直接撤了任务，那前线就真没指望了。
0: 不是，那情报明明就
1: 啊，等咱们把电台送到前线，让战国来说话，到时候真相比什么都有分量。

0: 아까 그놈아만 이길 세대 재미는 어까?
1: 报告.
0: 하이드크이.
1: 太君，我有重要情报汇报。
0: 据县人通报，八路军要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要把电台和密报送往八路军前线。哟，这些愚蠢的八路，以为这样就可以扭转局势了吗？简直是笑话！哼，你看，组织一支精锐。 我要沿途设伏，在老牛湾彻底消灭他们，绝不能让他们把电台和情报送到战斗前线，确保我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目标顺利进行。嘿，传令下去，全力以赴，破解那个电台的密码。
2: 嘿，
3: 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七口一战，我要让八路军的鲜血把黄河染红。
2: 来，大河，我帮你背会儿。
4: 好。

0: 太监，您来了，
1: 里边请。
0: 太监，太监来了，赶紧上场。

0: Günyeli. Yes. Das ist das Schöne.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过来，
1: 太君，请喝茶。
2: 太君，不能打，不能打，他是咱的线人，线人。
0: 线人，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一听到太君的消息，我就派人跟踪了。那只小分队早就出发了。
0: 路线都掌握了吗？

0: 你的路线可靠吗？
1: 正是可靠，我已经派人跟踪了，还有电台。啊！那个办情报人员，团结电台密码，
0: 组织一下队拦下他们，全部消灭，跟上无论。嘿，嗯嗯，哎呦，赶紧的，一边带走。
1: 他要我赔吧。 他决定要赔吧，我要做牛做马为皇帝效力啊！

0: 哟，林远，又想你的小棉袄了？
1: 我倒是想要个小棉袄呢，是个男娃，刚满月。
2: 你啥眼神啊？
0: 哟，好可爱呀、啊！
1: 自从我把这电台从我哥手里接过来之后，我就老想，等哪天把仗打完了，我一定要回家带着娃去黄河边好好看看，给他也讲讲咱是咋打鬼子的。
0: 到时候把我也叫着，我也带上我那俩娃，咱一起
1: 行吗？队长，
2: 啥情况？
1: 2025刚才说，鬼子109师团的主力部队将在山西柳林县集结。
3: 这2025到底是个啥？万一是鬼子的圈套，咱们全在这儿。
1: 我是这么想的，2025发过来的情报跟咱们得到的完全吻合，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人家发过来的情报救了咱的命啊，咱没理由不信人家。
3: 没理由？我见过多少兄弟都死在没理由上，你拿啥担保？
4: 对啊，林大哥，万一真是鬼子埋伏，怎么办呀？
1: 如果真是埋伏，咱们岂上；如果不是埋伏，前线的几千名战士，还有边区的几百万老百姓遭殃，哪头重哪头轻，应该不难选择吧？
2: 行了，宁可牺牲，任务必须完成。林远，给2025发报，让他们情报支援，发完他们赶紧出发，五保还远着呢。
4: 哎呦，哥，咱得抓点紧了。这个电台是我以维修的名义从校史馆申请出来的，有时间限制啊。
5: 核心算法 OK， 但方言模块还得调试，再给我3秒。成了 ，AI 算法模块基本完成，再加上陕北方言，鬼子他们休想破解。动态密钥每秒刷新，再加上陕北土话的伪装层，科技跟土味的完美结合，鬼子要想解开他们呀，除非先解开这段代码。
4: 哎呀，你小子真行，我给你颁个马界英雄奖，怎么样？
5: 现在只是初步逻辑完成了，要想运用到实际，还需要转换成林远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
4: 咱们得抓点紧啊，得在日军破译之前把它搞出来。
6: 给你们写的什么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你毕业的关键时刻，论文提交马上就结束，错误提交，你将会面临的延迟毕业的风险。
7: 我知道错了，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老师，我想问您，您知不知道1939年延安情报战士林远的更多信息？
6: 你说的林远，我还不太清楚，我待会去查查资料去。但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你的学业和未来更……
7: 老师，林远是1939年的抗日英雄，他和他的小队正在陕北前线抵抗日军，现在正在完成七口战役电台传递任务，日军马上就要围剿上来了，命悬一线，无可沉默，发现一个老式电台可以跟他们通讯。
6: 就是你平时是个正常的海报，论文写得很扎实，履历史让你振奋

0: 此刻满脑子都是一切胡言乱语。
1: 林远是活生生的英雄，他能给我们回电。1939年6月，他们为了保护电台，传递电台和情报，全队血战到底。我想，我能救他们一命，哪怕是一线希望，被退学我也愿意。
0: 就是你是把我疯了，怎么了这是？要是哪不是我给你去医院看？我们对英雄都非常敬畏，英雄的牺牲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确实应该去感恩和怀念他，但是毕竟这是历史实验革命馆，我再给你3天时间，论文提交不了，我也保不了你。
2: 你这脸色比我熬夜修代码还惨，咋了？导师骂你了？
1: 导师让我3天之内交论文，我哪有时间和心思写啊？
2: 哎，没事儿，等咱们救了林远，你再补论文也不迟。那导师还能吃了你不成？
1: 我刚查了一下，日军侦缉团大佐派出了精英部队，目标是截获电台，全歼林远小队。他们队伍中有擅长追踪和破译的人，我们赶紧告诉他们，不然就晚了。
3: 侦缉藤大佐，这家伙我翻资料的时候查到过，好像还挺厉害的，得快点动手了。

0: 信号不稳定，发不出去啊，咱们得加大功率了。
1: 咱们实验室不是有放大器，拿来用一下。
0: 哎，好主意啊！
1: 快快快快快！哎呀，关键，关键员，关键员！哦，
2: 你们在搞什么？想烧了实验室吗？
1: 我们在排练话剧《永不消失的电波》，这道具，对不起，给弄坏了。
3: 对对对。电波，
2: 下次要小心点，别再弄出火来。有什么事情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好，老师，我们下次不敢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唉，还好你聪明，不然咱们全都完蛋了。我知道了，电波传输要靠地磁场。咱们学校外面施工，把磁场搅得一团乱，咱们得避开地面干扰。
1: 怎么避啊？哼
0: 哼，无人机。
4: 后面，跟上，走，
5: 原地休息。
0: 哎，你看，来信号了吧？

0: 终于发出去了，2025。
1: 这路越走越险，说不定鬼子在前头不好玩，等着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是。鬼子已派出精英部队拦截你们，他们能够破译电台加密，请用密码通讯。还有，日军大部队正在集结，重炮和步兵齐备。你们是谁？
2: 为啥要帮我们？搞定！我将实时翻译芯片装进去了。你确定这玩意儿有用？
1: 我确定吧。反正是个大牛研制出来的，应该没啥问题。它不仅能将电波实时翻译出来，还能将人的声音转换成电波，有点类似于现在手机的语音转文字和文字朗读。
3: 哦，要真的能对声音进行实时翻译，那也太牛了！我们就能听到林远的声音了。嗯，哎，继续往前走，请再给我们一点敌军的位置。你们是谁？为啥要帮我们？
4: 他们在问我们，我们真的听到了。隔着八十六年，
3: 豁出去了，告诉他们，至少让他们知道现在还有人惦记着他们的命。
4: 我们来自于未来，来自于2025，中国已经和平了。我们想帮你们活下来，完成任务。
3: 好，说明说一句啊，我们现在可是有机器人。

0: 能扫地能洗碗，你们那会儿可没我们这福气啊。
1: 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我们，哪怕信一半。
0: 信不信无所谓，他们能乐一乐就行了。1939年，听到咱们现在这机器人能扫地能洗碗，肯定以为咱们在说天书呢。
2: 那时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了，脑洞没这么大。
1: 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未来比他们期待的更美好。
3: 讲个故事，
4: 还讲啊？你的故事都老掉牙了。
3: 这次我给大家讲个鬼故事，好不好？
5: 好。
3: 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村有一个老槐树，在漆黑的夜晚的时候，总有个白影子飘来飘去，
6: 突然间，
3: 呲着牙，伸着舌头。
6: 虎哥，你别讲了，我晚上睡不着觉了。该
7: 大伙总说你胆小，练练胆呗。
8: 三位，请问李家牙怎么走啊？
9: 你是干啥的？去李家牙干什么？
8: 我是卖货的行商，去李家牙办点事儿啊。
9: 那边，
8: 谢谢啊。
9: 去李家牙办事。
4: 这2025都说些啥？
10: 刚才2025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科技发达，教育振兴，人人都用什么手机和电脑，啥事都能干。还有一种叫机器人的东西，会做饭，会洗衣服。2025年的春晚，这机器人还跑上去扭秧歌了。
4: 啥玩意儿？机器人扭秧歌啊？
11: 这2025也太能吹牛了吧？机器人都能做饭了，那小鬼子岂不是早就吓跑了啊？
12: 兴许啊，那就是一个会动的铁疙瘩。
10: 他还说了，在2025年，娃娃们都能读书了，还能考大学，道路啊，柏油的、水泥的，都修到家门口了。生了病都会有医院看，国家还给报销。总之啊，天下太平了。
13: 读书还能上大学，那得是啥样啊？
14: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我们岂不是都不用打仗了？
12: 天下太平，那小鬼子呢？真被我们赶跑了？
10: 那是2025年，是86年以后的事儿了。虽然咱们赶不上了，但是听着，这心里还暖乎乎的啊。
4: 不管真假，咱们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2025就是真的，完不成假的。
10: 对
13: 对对。
9: 队长，我感觉刚才那个人不对劲，不像个卖货的。
4: 为了保险起见，此地不宜久留，走。跟上。
13: 哎，跟上。
9: 好。
4: 桥离他们太远，如果过桥，时间根本来不及，只能抄近道。周大哥，
12: 到。
4: 大绳索准备过河。

0: 下装盘子惹风波，红盘变蓝盘，究竟是老伴瞎捣乱，还是此中有玄机？
1: 红釉呢是用于日坛的祭祀啊，而这种蓝釉呢用于天坛祭祀。
0: 铜镜身世引争议，是镜面被磨蚀了真容，还是鉴定者不识货？
2: 反正我看着呢也是非常的新，
3: 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品种。
0: 长眼收藏江湖。

0: 论剑华山之巅。
1: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

0: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宫廷。
0: 今天带来的是书画作品。
1: 是的，
0: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这是谁的作品呢？
1: 这个是黄胄的驴，是我父亲买下的，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呢特别便宜，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看看是真是假。
0: 特别便宜是有多便宜呀？
1: 3万块钱。
0: 那便宜了还不好吗？
1: 哎呀，这个谁不知道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还有黄胄的驴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几万就是便宜了
0: 啊，所以就产生疑问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父亲平时就喜欢这些画作的收藏吗？
1: 是的，但这个是机缘巧合，他在一位老藏家手里买的，然后这个老藏家着急用钱就便宜卖。
0: 哦，好的，那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3万元。3万块钱买来的。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人民一脉传。我们这位龚女士呢，拿来一件署名黄胄和邵禹先生合作的赶驴图。黄胄先生画驴，大家谁都知道。他1925年啊，出生在河北黎县。其实他原名啊叫梁干堂，他可确实是从小就喜爱绘画，但是呢，在绘画上他也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美术院校。1944年呢，他拜陕西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广昀先生为师，为了体验生活呀，多次到西北、新疆、海南这个写生。可以说他的足迹啊，这个遍及祖国的这个大江南北，在黄胄先生的刻苦努力下呀，其实他在中年时代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经常说他是一位专门画脊椎动物的专家。邵禹先生呢，1919年出生在辽宁，1935年呢，他在北京报考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他参加革命，解放以后呢，他一直从事着新闻跟美术出版工作。1950年呀，他受命筹办人民美术出版社，他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1990年呢，他任中国书协的主席。1992年他去世，享年才73岁。邵禹先生的一生啊，解放以前就从事革命工作，解放以后呢，一直在新闻跟美术出版业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结识了当时所有的近现代的名家，也经常和这些名家们合作作品。基于这件作品的文化解读，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落款呢是1961年黄胄少羽合作。落款的这种笔体呢有点黄胄的书法的结体，但是上面呢没有少羽先生的书法跟少羽先生的章。刚才小姑娘说黄胄的驴，齐白虎的马，齐白石的虾，确实是啊，作为一个画家的个人风格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个标志不代表画家作品里面最贵的啊。实际你看齐白石的虾并卖不过他的花卉，同样呢这个黄胄先生的驴呢也卖不过他的人物啊。黄胄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十大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画坛呢近现代里边有重要的一个地位。这幅作品呢从鉴定角度来讲呢没有提供太多的一种信息，尤其包括驴的画法啊，不像他60年代磨豆腐养驴时期对驴的那个肩胛结构、身体骨骼的解剖的那种特点，是吧？像这样的作品呢啊，更像他早期的这个风格啊，这种早期的风格呢更接近于传统的一个画风啊。而且呢画这种驴的形制呢不光是他啊，比如说长安画派的他老师赵望云啊都是画的西北驴的那种特征。但是具体这幅作品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跟进。
1: 我个人的鉴定结论，这幅赶泥图为黄州少宇合作真迹。为什么是真迹呢？这个因为1961年呢，是黄州先生早期时期的作品啊，但是呢，能体现他的绘画的特点。从笔法来看呢，是用的一种他非常典型的那个速写，比较啊流畅有力的线条啊，使驴的这种神态的生动感一下就勾勒出来了。第二个呢，用这种积墨跟破墨的湿墨方法，使驴的整体造型的这个骨肉皮都能体现出来，看起来驴的那种体态啊，具有典型黄州先生的特点。这部作品呢，后边有一个人物，但是从画人物的这种技法来讲呢，跟黄州先生还有区别的啊。但是这写得很清楚，这是少宇先生画的，可能啊有一种机遇巧合啊，两人在一起碰见了啊，随手来了。所以这幅作品呢，从这个画面的形制来讲，这是一个这个小品，画得比较简约，但是呢简约不简单，它的行笔，它的用墨，它的构成都能体现出黄州先生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绘画依据来啊，尤其是他的这个书法。1961年黄州少宇合作啊，这个时期呢，是黄州先生这个书法的这个转型期的一个早期。他1974年应该回到北京了，那个时期呢，他的字呢就比较成型了啊，而且黄州两个字呢就不是这种写法了，不像这种形楷的那种写法，他那个字呢就有点转起来的感觉了。要是看他的作品呢，没有这个年款的一种记录，咱们也可以确定他像这样。作品呢，也就应该是60年代的一个作品。这部作品呢，这个整体呢还是比较老旧的，包括它的纸张，包括裱工来看呢，正好是原装样表的一幅作品啊。恭喜你，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判断画家合作的作品的市场价呢，要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呢，就是画家的知名度，比如说画家呢都是一线的名家，那作品呢它具有稀有性，所以价值就会更高。那如果呢一位画家的名气远超于合作的画家呢，就要看名气更大的画家在整幅作品的一个占比，占比越大呢，整幅作品价值越高。那么少宇先生呢，他是在美术出版界和革新美术史上呢做出的贡献呢，要远超于他的绘画成就。因此呢，少宇先生跟黄州先生合作的作品呢，又不及黄州与其他专业画家、一线名家合作的作品。那第二呢，就是画家创作的年代是否是他的一个巅峰时期。两位专家呢也描述了这件作品的创作年代是1961年，这个时期呢正是黄州先生艺术的转型时期，所以呢这个时期偏早期的作品的价值呢不及1973年以后或者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巅峰时期的作品价格。那像以上的信息呢，结合你

0: 您这件作品的创作时期，两位艺术家的一个名气和现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我给您一个这件作品目前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90000元，怎么样呢？感觉？
2: 非常的开心。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专家好。
1: 很热情。
3: 我叫郭文文。
1: 啊、哦，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带一个盘子。啊。清代乾隆时期的。
1: 底下也有底款儿、这是您怎么得来的？
3: 这是给孩子、闺女准备的嫁妆。啊、哦。就是想着结婚的时候给孩子用，原来是个红色的。啊、头几天啊，我家老头呢，跟人家换了一个这蓝色的。我说这红色的多喜庆呀，这闺女结婚多嫁妆多好呀。她说这个蓝色的更值钱，所以就跟人家换了。
1: 那她有没有跟您说为什么蓝色的更值钱呢？
3: 这个她倒没给我说，所以呢想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那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3: 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0元。为什么是十万呢？
3: 原来那个红盘子就是10万块钱买的啊，所以我想不能低于这个价位。
1: 当时那个红盘子知道是什么年代，具体是什么窑口那些都知道吗？
3: 光知道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其他的细节不清楚。
1: 好的，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呢，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件漂亮的蓝釉盘子。我们行里一般称这种蓝色呢为祭蓝，就是祭祀的祭。在这个古代这个列国时期啊，这个一个国家呢常有两件大事，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吧？一个就是祭祀，一个就是战争。所以呢，这种蓝釉的这种瓷器呢，就成为祭祀天、祭祀上天的这么一种礼器。我们现在见到这种漂亮的、高温的这种蓝釉的这种瓷器，目前这个学术界认可的话呢，是出现在元朝时期，而且呢，一旦出现就成为高峰了。作为一种收藏品也好，作为一种送礼的这个礼品也好，还是很恰当的。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您这件盘子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那么您带来这只盘子呢，造型呢是一个撇口啊，胡腹底部呢圈足啊，圈足里还有大清乾隆年制啊这么一个六字的篆书款。那么里外呢都施的是这种霁蓝釉。那么霁蓝釉呢，它是啊属于高温颜色釉啊，那么它是以氧化钴作为成色剂啊，那么它生坯挂釉啊，入窑一次烧成的。那么像这种霁蓝釉呢，它最早呢出现在元代啊，这种高温一色啊，那么也是因为元人他上蓝上白啊，所以在当时的景德镇窑创烧了这种霁蓝。那么霁蓝釉呢烧的最好的啊，应该是明代早期啊，宣德时期。那么您这只盘子呢，整体看制式呢就是一个官窑制式啊。那么具体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乾隆官窑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官窑祭蓝釉盘。这只盘子啊，还是挺开门的啊。这只盘子其实表面有很多的这种传世的啊，这种磨损痕迹啊，非常的自然。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它这个釉光属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宝光。再有呢，就是这种蓝的这种釉色，非常的庄重沉稳。那么这也是清代祭蓝釉所追求的啊这种效果。我们再看看它的这个底胎啊，胎质非常的细糯啊，胎骨也非常的坚实，修足规矩。仿品的官窑现在仿得越来越好啊，尤其是这个胎质，那么质感呢也是跟真品的官窑非常的相像啊，只是有细微区别。那么这种细微区别呢，往往在这种胎色上啊，我们见的仿品胎色呢，往往也是非常的细白啊，胎质都很好。但是呢，它跟真品比呢，缺少了一点点那种自然氧化的那种微微泛黄啊。如果把仿品胎跟真品胎放在一起，你能够感受。但是如果你单看真品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它这种微微泛黄啊。最后我们说说这个款制啊，那么这个款制呢，大清乾隆年制啊，这么一个六字的一个篆书款啊。那么这个是乾隆中晚期的啊这种款制，那么仔细看。它的每一笔啊，青花的颜色都有变化，下笔都非常有力度，而字体呢又非常的圆润，啊，那么这种金石韵味非常足。这只盘子呢很开门啊，一只乾隆官窑，该不该换啊？那么换的值不值？从祭祀啊这种等级上来讲，那么刚才您说的红釉和这种蓝釉，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的，那么红釉呢是用于日坛的祭祀啊，而这种蓝釉呢用于天坛祭祀，而天坛祭祀属于大祀啊，它是皇帝需要亲自去主持的，而这个日坛的祭祀呢是中祀啊，它不用皇帝亲自去，一般找人代替就可以啊，而且呢你像祭祀的这个需要的贡品等级也不同啊，所以从祭祀等级角度讲的蓝釉其实是比红釉要高的。基于这只盘子的整体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品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个祭蓝釉盘其实是作为这个明清礼天的祭器，它的釉色其实是和天坛祈年殿的瓦色是一致的，因此呢，它的这个禄分还是非常高的。有一部分的这个祭蓝釉盘是作为这个清宫天坛的祭器来使用的，因此呢，如果精品的这种祭蓝釉盘，那么它的市场的收藏价值和市场潜力都是非常大的。您的这件藏品品相十分完整，而且呢，釉色很纯正，整体的器型呢端庄规整，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件珍品。那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1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揭晓文化副值。15万元。
3: 谢谢。
1: 现在觉得爱人的这个决定怎么样呢？
3: 哎呀，非常满意，也不埋怨他了。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吃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大家好，我叫李佳琪。
1: 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我带来这件，它是一个唐代的铜镜。
1: 这面铜镜好干净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是我家传的。
1: 那为什么想到来鉴定呢？
4: 就之前我找专家鉴定过嘛，因为毕竟是家传的，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它相关的这个历史文化、历史知识。但我之前找一专家吧，他就说我这铜镜被打磨过。
1: 对，
4: 就是明光锃亮的。
1: 对，
4: 就破坏它原本那个皮壳包浆、锈蚀之类的。话里话外那意思就是说他无法判断这件东西的新老。我是觉得那专家不行，那专家还觉得我说假话，我指不定搁哪买来的呢。我也不想跟他来争论。

0: 怎么了？就来这儿鉴定一下。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0万。为什么是50万呢？
0: 这个毕竟家传的嘛，应该还挺值钱的。而且我之前也看了很多类似的拍卖行情吧，差不多就这个价。
1: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隔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我们这位藏友啊，带过来一枚海兽葡萄镜。那么说起这个镜子呢，其实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铜镜品种，而且呢，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流传传世存世量最多的品种。其实啊，这种品种的铜镜啊，在唐代只流行了短短的约五十年的时间。它是从初唐时期，初唐的高宗时期啊，流行到了这个盛唐的武则天统治的这个时期。那么在这短短的五十年当中啊，其实海兽葡萄镜它的这个镜背的纹饰是发生了有三个阶段的变化。我们可以从镜钮来看，这个镜钮呢，从最开始的圆形钮，慢慢的变成了福寿钮，再后来呢，又变成了这种侧着脖子的嬉戏的这样一个寿钮哈。那么在镜钮周边的这些海兽呢，也从最开始的由少到多，最后呢又变成了简化。而且呢，这种镜子啊，内外区中间的这一圈弦纹啊，把这种铜镜啊分成了两个品种，一种是过墙葡萄镜，一种是不过墙的。像您这个呢，它的葡萄枝蔓呢是内外区各分开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葡萄枝蔓啊是正好跨过这条弦纹线的，那种过墙的比这个艺术线要高一点。我们再看这个外区的纹饰呢，其实是以葡萄纹为底。那么早期的铜镜呢是这种长尾的鸾鸟，后来呢就变成了蜂蝶异兽相拥的这样一个复合的图案。镜子外边缘外廓的纹饰呢，从最开始的三角锯齿纹慢慢变成了后来的祥云和这种小花朵纹饰。那么这种铜镜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铜镜的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品种。那么这种铜镜呢，也彰显了我们大唐盛世当时的包容与开放。那么鉴于此呢，我给您的这枚铜镜啊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藏友带来一枚这个瑞兽葡萄镜，或者叫海兽葡萄镜啊。刚才说是家传的啊，这个反正我看着呢也是非常的新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皮壳以外的这个锈蚀啊，这个一点都没有。这枚镜子呢，看它这个皮壳啊，其实叫做黑漆骨的皮壳。这类镜子的传世的量其实还是有的啊。为何说有一定的传世量？其实从清代开始啊，这个铜镜的这个鉴藏就受到了这个当时社会的一个关注啊，或者重视。然后呢，就是王国维的老师罗振玉先生啊，他当时特别推崇铜镜，他认为啊，这个在所有的古玩门类里面，铜镜是唯独集合了艺术价值、文化价值，还有这个历史价值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枚一点锈都没看着的这种黑漆骨皮壳的这个铜镜，它是唐代的真品还是后代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枚唐代海兽葡萄纹镜真品。啊，这个首先啊，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铸造工艺和器型啊，这个整体非常的规整，每个立面啊线条都非常的挺拔。

0: 啊，内区呢是福寿螺啊，做了5个这个瑞兽啊，这种瑞兽呢，大家现在多数学认为是酸梨，然后它身上的这个骨骼甚至鬃毛都刻画的非常的细腻，完全符合盛唐时期铸剑高峰期的这种工艺水准。 第二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特征啊。这种黑漆骨的皮壳啊，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先决条件其实需要高锡青铜啊，而且做这么细腻的这样子的这个纹饰呢，其实也需要高锡青铜啊。它的这个材质呢，也确实是高锡青铜的材质啊。最后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皮壳啊，就这种黑漆骨的皮壳怎么来鉴定，因为。 这个黑漆骨的皮壳，我们可以看它上面真的是一点锈都没有。这个黑漆骨皮壳怎么来的呢？它是在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之下啊，就或者是叫水下环境之下，而且是酸性的这个保存条件，在表皮啊这个形成了一层很厚的二氧化锡的这个保护膜，这个膜壳，这个膜壳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而逐渐的增厚啊。 因为有一定的厚度以后，我们看过去，它的光泽是非常的这个沉稳的，啊，是往胎骨里面透的啊。而我们现在做旧的呢，有两种，一种腐蚀做旧，往往它失光；还有一种就用刷度做旧的方式啊。但那个种做法呢，就往往这个皮子就是一层贼亮贼亮的，也没有那种沉稳感。 同时呢，我看到边上确实还正好有一点点小崩啊，这个崩茬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个皮壳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啊，所以综合来看啊，这一枚无论是从铸造工艺还是从材料特征以及老化痕迹来看，都是一枚啊唐代到代的这个珍品啊，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啊。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就是这个葡萄镜，我个人的观点啊，它应该是便携式的，也就是方便携带、方便出行啊。这种海兽葡萄镜啊，从这个尺寸大概10公分左右往下的小手镜啊，一直是市场上非常受欢迎。那么我们根据这几年的拍卖记录啊，比如说18年。 景星鳞凤拍卖公司拍了一个9.7公分的黑漆骨的海兽葡萄镜，拍了8.51万元啊。那个铜镜呢，比这个铜镜光泽稍微差一点，板膜也稍微差一点。那么我们根据这个铜镜的品相啊、尺寸啊和它的这种工艺啊，我们给它一个市场报价。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 1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负值。10万元，跟你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3: 有点差距。
2: 那什么心情呢？现在？
3: 嗨，这个呢？ 反正是家传的嘛，肯定也不会卖了它。但至少知道它是真的了。
2: 对，
3: 并且还讲了很多我爷爷没给我讲过的知识，学习到了很多，
2: 有很大的收获。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好的，那么本场所有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

仿佛正绞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复古垂圆，

三足提醒，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

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父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谨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

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

0: 屁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0: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5: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赢了。
6: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7: 都没有埋伏，
6: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7: 任局，1090的话，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8: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9: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人民封锁线。
10: 要记住，6月4日晚上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测分化更系统，一定要让他们合体起来。
1: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3: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2: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1: 骗我！
2: 是你骗我！
1: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 我没有问题。
4: 每天19:30，双刺。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0: 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

0: 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涨。
1: 对呀，所以

0: 的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1: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0: 听的，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1: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 把眼睛闭上，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菩萨保佑，保佑叔宝。
2: 身体不好，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由我们来念就行了。
3: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1: 娘，
3: 菩萨，
2: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3: 你回来了，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2: 哎呀，还没有找到，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0: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3: 帮帮忙啊，
0: 菩萨，
3: 帮帮忙，
0: 菩萨，
1: 一定会有的。
3: 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0: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4: 蓉蓉姐姐，
0: 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5: 找到了，
0: 怎么样？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找到了！
1: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0: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4: 谁呀？
5: 谁呀？
4: 皇上，
0: 皇上，
5: 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0: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1: 谁呀？
0: 是李姑娘。
4: 太好了，叔宝终于有救了。
5: 是
4: 啊。
0: 我去找皇上。
5: 走。
0: 啊。
5: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

0: 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死完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紫阳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
1: 不但救不了秦家了，
2: 哎呀，不要离那么多了，叔宝就要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
1: 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
2: 太医，继续吧。
3: 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1: 没关系，挣点血不会有事的。

0: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1: 我没事。哎，
2: 李姑娘，
3: 荣姐姐，
1: 皇上驾到！
2: 皇上，请。
1: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2: 哎，李密，
1: 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2: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4: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2: 两碗，这么多？
1: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2: 对呀，快点呢。
1: 好吧，来吧。
2: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您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1: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2: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又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1: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4: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
1: 这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5: 情况紧迫。
4: 我再多献一碗吧。
6: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4: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6: 嗯。
4: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6: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4: 那就麻烦军师了。
1: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荣姐姐，来，到那边
2: 坐一下吧。嗯，荣荣，坐。
1: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2: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4: 哼，
6: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4: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5: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2: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6: 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5: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6: 李姑娘，
5: 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
6: 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7: 还没有。哦，
6: 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7: 还好，只是有点累。秦大哥怎么样了？哦，
6: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7: 我去看看他。
6: 别动，别动。
7: 蓉蓉，先躺下。 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救。

0: 换，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1: 哎，雍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0: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3: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
4: 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2: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4: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2: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0: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2: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5: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6: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2: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总君留得颜色在，只怜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礼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干什
3: 么？宇文成都。

把他抬出去。是。宇文亲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 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接旨，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2: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3: 在。
2: 请皇上上座。
3: 是。

我想，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朕登基这么多年，今天的样子最精神。

我梦江南好，正了一泓然。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世吉，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1: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平身，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1: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还要各地封王，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1: 父皇，儿臣愿意亲自领兵讨伐宇文化及，夺回传国玉玺，然后一一降服众藩王，让他们尊父王为九五之尊。
5: 夺回传国玉玺是一定要的，不过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1: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1: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仁，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1: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5: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柳大人，
6: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7: 遵旨。

0: 启禀皇上，祝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1: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2: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3: 皇上，大事不好了！
2: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3: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2: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
4: 儿臣在。
2: 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4: 是。
2: 宇文士及，
5: 臣在。
2: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5: 臣遵旨。
1: 李渊派谁为帅？
3: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1: 李元吉，李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3: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1: 啊？什么？
2: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1: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3: 是。
6: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7: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8: 还是丞相之书失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6: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9: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封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8: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7: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8: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6: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7: 二哥，你怎么可以？
6: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三万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8: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6: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8: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1: 臣遵旨。
8: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 遵旨。
10: 遵旨。

0: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1: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2: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1: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2: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0: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2: 什么？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3: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笑>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理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4: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哼，
5: 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6: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5: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3: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7: 好。
8: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5: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3: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
6: 大伙同意吗？
9: 就这么定了。
10: 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6: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设来书函一封，都来听听。
10: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6: 都，真不怪你。
11: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宁。天王我也！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12: 朕也没有办法。 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13: 四弟，
14: 啊，
13: 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14: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笑>
13: 一会儿啊，从这儿。

0: 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1: 哎，太好了。三哥，那我去了。

0: 雄心，
1: 上
0: 呀！停手！
2: 玉玺已在我大卫手中，大家不用争了。
3: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
4: 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3: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雄心，辛苦了。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5: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6: 对，听你的，
7: 听你的，
6: 听你的。
3: 好，那我下令，各位刻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卫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6: 一统江山。

0: 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追下！
1: 这下朕的命要紧。
2: 李密，你献出了玉玺，那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3: 给我上！

0: 人吧，玩够了吗？
1: 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
0: 你走开！
1: 我跟你……
0: 李密，嗯，
2: 皇上，是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0: 哎，你还有资格坐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1: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0: 怎么了？有意见？
1: 李元吉，我你。
3: 住！住！住！住！住！
4: 住！皇上，你先走。住！住！住！住！
5: 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6: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
5: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6: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7: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8: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众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9: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7: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0: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8: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0: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电视里的这个燕子，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4: 对，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嗯，
4: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2: 哎，
4: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3: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6: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

0: 哎呀，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2: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2: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2: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2: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2: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1: 哎哎呦，真的，
2: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3: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2: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4: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撼天大雷乃不吉之兆啊。
1: 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2: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1: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他是谁？哎，
0: 四殿下，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
1: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2: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啊，
1: 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2: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1: 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
3: 四弟。
0: 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2: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走吧。
4: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5: 啊，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0: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6: 不知叔宝怎么样？
0: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6: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0: 走。
7: 驾
8: 哎呦，
7: 驾
9: 怎么样了，大夫？
10: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9: 难为你了，蓉蓉。
11: 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0: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9: 太医慢走啊。
10: 告辞，告辞。
6: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别走啊，别走啊，
11: 秦大哥，我不走，
6: 你别走啊，
11: 我陪着你，
6: 别走啊，别走啊，
11: 我不走。
8: 驾驾
12: 驾
8: 驾
12: 驾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
8: 驾
12: 驾驾
8: 驾
12: 驾驾。
1: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3: 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我跑哪儿去了。
5: 冰冰啊，
13: 二哥，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3: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5: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3: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5: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3: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

0: 我们的救命恩人。
1: 你，
0: 哼。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元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元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元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4: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3: 可是父皇。
0: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

0: 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接风洗尘。
1: 元霸呢？
0: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2: 皇上，这
3: 父皇请节哀。
0: 节哀？节什么哀？
2: 元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0: 什么？
4: 刘大人，
5: 二殿下，
4: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5: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啊，
4: 这就好，这就好。
5: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4: 刘大人，你告诉我，元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5: 啊，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4: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
5: 这
4: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5: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4: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5: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呢。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4: 什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5: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4: 好。
6: 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啊？
2: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6: 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2: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6: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2: 哎，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6: 亏你能想得出来。
7: 二殿下，你不能
6: 走开。
7: 不能进去。
6: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2: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6: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元霸被雷电劈死。
2: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
6: 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2: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6: 小误会？
2: 哎，
6: 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2: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元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6: 你还在狡辩？元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2: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元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6: 你
2: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6: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2: 你
6: 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
0: 元霸已死了，

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你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服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4: 嗯。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6: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7: 哎呀，昏了还要打人呢、啊、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8: 禹王化忌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
1: 我们也走吧。嗯，你好好休息。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洛城，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
1: 洛城。
3: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4: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0: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4: 皇上。 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3: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4: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3: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
4: 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静而后动为妙啊。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0: 二哥，
4: 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0: 可皇上，
3: 太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

0: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她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1: 馆长。
2: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3: 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
2: 哦，
3: 是关于萧妃的事。
1: 我等，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
2: 是。
3: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3: 果真如此吗？
2: 当然了，难道我伯党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1: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2: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
1: 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3: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1: 王公，你什么意思？
3: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
1: 我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4: 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
1: 你
4: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1: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4: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5: 伯党，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4: 军师，我王伯党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1: 伯党，你变了。
4: 二哥，伯党没变，伯党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1: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4: 你骂我是谗臣
1: 不对吗？
5: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6: 单将军，单将军，
1: 哪奈？
6: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6: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6: 哎，
1: 走走。
7: 叔宝，
8: 叔宝，
7: 叔宝，
8: 叔宝啊，
7: 叔宝！
8: 哎，醒了，终于醒了。
7: 叔宝啊，
9: 娘，要紧。
8: 嘿嘿嘿。
9: 我睡了多久了？
8: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10: 叔宝，
8: 哎，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10: 叔宝，你没事啊？
9: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
7: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

0: 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她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她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1: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她。
2: 喂，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1: 妖精，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啊。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3: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4: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0: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1: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0: 嗯。
1: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3: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2: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
3: 那
2: 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3: 哎，小金，
4: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5: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6: 承诺？什么承诺？
5: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6: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5: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6: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5: 冰冰，
6: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5: 嫁给我好不好？
6: 现在不好。
5: 那怎么不好啊？
6: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5: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6: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5: 哎，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6: 二哥。
5: 哦，单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3: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6: 哥，
3: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

0: 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1: 哥，
0: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2: 多谢上人哥成全，今天罗成再次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0: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0: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0: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0: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4: 哎，叔宝啊，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0: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4: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0: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
0: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4: 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呢？哎，嗯，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0: 哎，小心别闹了。
4: 哎呀，走开走开。
0: 哎呀，你就别闹了。小心。嗯。
4: 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了，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0: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4: 你，哎，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5: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4: 喂，叔宝，快说。
0: 蓉蓉，我
1: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
5: 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
5: 这，
0: 我也哎，
5: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

0: 受的。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他。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呀。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1: 好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2: 是叔宝救了我。
1: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事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哎呀，咬金呢？咬金、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
0: 太医啊，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好好好，咬金，快送送太医。
1: 哦，
3: 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咬金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嘿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事，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嗯，
1: 我不是不专心呐、啊，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嗯，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

0: 急的。
1: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0: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请大哥。
2: 蓉蓉，我。
0: 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0: 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划分化邓锡侯的余烬，要让他们择机行动。
1: 这是奉命奉旨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3: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
1: 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2: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1: 骗我！
2: 是你骗我！
1: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 我没被我骗。
4: 每天19:30，双刺，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

0: 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

0: 冲、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看到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去之日不远了。
1: 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2: 咬金，
1: 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她，知不知道？
2: 咬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啊，你再好好看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0: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
1: 太医，我求求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娘，
2: 姚姬，
1: 救我娘！
3: 皇上，秦将军到。
4: 有请。
3: 有请秦将军。
5: 秦叔宝叩见皇上。
4: 秦将军免礼。
6: 民女李蓉蓉叩见皇上。
4: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

0: 久闻大名。
1: 皇上过奖了。
0: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嗯，坐。
2: 谢皇上。
1: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
0: 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2: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1: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2: 谢娘娘。
1: 谢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2: 皇后娘娘过奖了。
0: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1: 请
0: 吃饭，不然太凉了。
2: 好，
0: 请坐请坐。
2: 来，坐。
0: 请。来，秦将军。
2: 啊，好。
0: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嗯，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2: 另觅他人？为什么？
0: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2: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0: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2: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0: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2: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0: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2: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
0: 嗯，
2: 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0: 你这
2: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0: 你敢指责朕？
2: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0: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2: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
0: 嗯，
2: 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1: 老板，我们要的布到了吗？
3: 哎，到了到了，快进来。
1: 哎
4: 哎，他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3: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4: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3: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4: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3: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5: 谁胡说八道
1: 了？你们胡说八道。你
3: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4: 可就是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1: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
3: 我们没有瞎说。
4: 这说
3: 什么呀，走，不理他们。
1: 蓉姐姐，
2: 叔宝，二哥，快请坐。
6: 啊，
2: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6: 啊，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说蓉蓉姑娘

0: 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1: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0: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她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1: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0: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1: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0: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0: 可是叔宝，
1: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嗯，好。
2: 老师早。
3: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2: 老师怎么了？
3: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2: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3: 你回去吧。
2: 嗯。

0: 破罐子，别以为别人不知道，破罐子。
1: 怎么娶这样的女人？
2: 奸夫淫妇！
3: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4: 杀！
5: 不要！不要！
6: 秦大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1: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6: 你在意吗？
1: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6: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1: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6: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1: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6: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污蔑。

0: 啊，淑宝，淑宝，醒醒啊，快醒醒啊！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淑宝。
2: 淑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妖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淑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3: 蓉蓉。
4: 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
3: 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好的，二哥。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娶得了心爱之人。没事的。
5: 那边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哇，今天真是热闹啊！
6: 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啊！罗成啊，哎，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
0: 把我女人当猪了，生生生的！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哎，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啊啊啊！怎么？喂，干什么？啊，他好像要出来了，小宝！不是的，快快快！哎呀，看来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8: 是啊，是啊。
0: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
8: 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夫人，夫人大喜啊！
0: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8: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哦、夫人，哎，哎，喜。当然
9: 还不生啊。
0: 娘啊，你帮忙吧，帮帮他，催人的叫的声音好大呀！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啊！好了好了，生了！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10: 男孩女孩？
11: 男孩啊！
0: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哎呦，显灵了，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呢！快快快，多可爱，多漂亮啊！哇，娘亲，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

0: 胡子刻出来的。
1: 对了，娘，
2: 这是谢谢菩萨。
1: 您起没起名字啊？
2: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1: 太平、啊，
3: 小太平，
1: 好啊，
3: 小太平，
1: 好名字，
3: 小太平，小太平。
1: 夫人，
4: 相公，
1: 没事吧？
4: 没事哦。宝宝怎么样？
1: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
4: 真的，
1: 很像我。
4: 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1: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3: 真的？叫什么名字？
1: 叫太平啊。
4: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哦。
1: 娘给起的。
4: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5: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6: 妖精，妖精，
5: 娘，娘，
6: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5: 娘，我不让您死。
6: 别哭，别哭。妖精啊，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妖精啊，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5: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6: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5: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您的孙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6: 太平盛世，要紧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5: 我一定会。
6: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你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5: 娘，娘啊！
7: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8: 报，
9: 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10: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以惧。
7: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10: 既然不惧来。

0: 待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1: 遵旨。
2: 这
3: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4: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3: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2: 哎，二哥，你干什么？
3: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哎，
4: 二哥，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3: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大将，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哎，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1: 放心吧，好，单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2: 嗯，来，呀，呀，嘿，嘿，嘿，嘿，嘿，杀！
3: 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为原位观战吧。
4: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3: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4: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
3: 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君无戏言吗？
4: 皇后，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3: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新鲜嘛！
0: 好。
4: 来来来，很累吧？啊，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
0: 赏，朕重重的赏他。
2: 撤！

0: 皇上，来喝酒。
1: 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0: 来，皇上真是海量啊！
2: 二哥，哎，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
0: 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
1: 好。
0: 打得真漂亮。
1: 是啊。爱妃，爱妃，爱妃，爱妃。
3: 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4: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你罪不可恕。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3: 反了，来人呐，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2: 皇上，这使不得呀，
3: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
4: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3: 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4: 都是一路货色。以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3: 住口！你反了！来人呐，给我砍了！
2: 皇上，不行啊！
3: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2: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3: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2: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4: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恨不得杀了他。
2: 二哥，
4: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伯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2: 二哥，你要走？
4: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3: 你，
4: 我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3: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4: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
2: 二哥。
4: 伯达，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重。
2: 二哥，既然你执意要走，

0: 我不能让伯当受这样的待遇，伯当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当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拜。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二哥，伯当明白，你要保重。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哎，叔宝，哎，哎，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出什么事了？是二哥他走了。什么？
1: 你连朕也敢骂？
0: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视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
2: 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枉为人君。
3: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
2: 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3: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
0: 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4: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5: 退！
6: 皇上，
4: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用你为王。
6: 来人，把他推出去，
4: 斩了！
5: 皇上，
6: 哪个人敢动许军士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4: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敢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3: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4: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3: 竟敢如此奚落朕！
4: 什么？
3: 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
4: 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毒药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3: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4: 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
3: 你们想背信弃义？
4: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誉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败也罢。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现行了吧？啊，来人！

0: 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1: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2: 你还要求情？
0: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3: 请皇上收回成命。
0: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3: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

0: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1: 对呀、啊，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嗯，好兄弟，退朝。哼，
1: 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
2: 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1: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0: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
1: 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
3: 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
1: 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伯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不当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了。
4: 伯党，
2: 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
1: 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善儿哥。徐道长，你呢？
2: 无关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圣，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3: 军师，等等我！驾！驾！
0: 咦，哎，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3: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3: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1: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1: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
0: 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1: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走吧。
0: 醉云，走了。
4: 驾。
5: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险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

0: 一下好吗？这个闻一下，闻一下。哇，好醇香呀！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八倍。 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只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 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这儿，他怎么会来洛阳？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是，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是，快去。
1: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2: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3: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

0: 后有何打算？
1: 天大地大，何处是吴家？
0: 好，好一个何处是吴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1: 这个，
0: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1: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0: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1: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0: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已离开了金庸，可否请单
1: 将军？多谢二位的好意，单宝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0: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1: 多谢。
0: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1: 谢大王。
0: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1: 请。
0: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善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宇元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呐。
2: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3: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有很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1: 爹，
0: 您回来了。
1: 公主。
0: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善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
0: 莹莹。
1: 正是。
0: 莹莹。
1: 善雄信。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2: 多谢公主。
1: 小姐，
2: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1: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2: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3: 弹得非常好听。
2: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3: 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3: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2: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3: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2: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
3: 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2: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3: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2: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3: 大王。
2: 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
3: 大王。
4: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芳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5: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4: 臣在。
5: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4: 遵旨。
5: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6: 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2: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6: 遵命。
2: 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3: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2: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3: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2: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3: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2: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3: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2: 谁？
3: 王伯当，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2: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3: 雄信谢过皇上。
2: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3: 多谢父皇。
7: 什么？金堤已失？
4: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7: 怎么办？怎么办？

0: 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朕的没有办法了吗？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1: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1: 投降。
0: 什么？投降？
1: 是的。
0: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1: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想王世充，
0: 嗯，
1: 是想大唐。
0: 想唐？
1: 嗯，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0: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监工，
2: 臣在。
0: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2: 遵旨。
3: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哎，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4: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3: 公主大喜？嗯，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4: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3: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4: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的将军。
5: 二哥要成亲。二哥来了。
6: 二哥。
3: 哎，二哥。
6: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3: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6: 冰冰。
7: 二哥。
6: 罗成。
5: 二哥。
6: 冰冰。
7: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6: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7: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8: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5: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8: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4: 对啊，
6: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3: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6: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哦，
6: 走
3: 走
6: 走。
8: 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呐。
9: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请。
6: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7: 好好好，
10: 我
11: 二哥，
10: 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啊。
11: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9: 程将军，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8: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9: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8: 好。
9: 秦将军，
5: 大王
9: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5: 大王过奖。
9: 请请。

0: 境不错。不
1: 过，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2: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1: 哎，请请，
3: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4: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2: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0: 是啊，
4: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5: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4: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呀？
6: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5: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2: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6: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娘，叔宝。哎，二哥，
5: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2: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5: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2: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5: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2: 啊，好。

0: 我们所讲，大卫就断送在李密手上，
1: 都怪我。
2: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伯岛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破城的时候只有降将简朴，我想伯当肯定跟李密一起逃走了。
1: 走了也好，被抓就没命了。

0: 这不是对呢？如果我们不走，瓦岗可能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1: 小金，凡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许我们留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2: 是啊，程大哥，你也别想太多了。
1: 啊，还好，现在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又聚在一起，我们以后可以。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具有过人的才华，

0: 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1: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2: 谢皇上恩惠。
0: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1: 那就
3: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1: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3: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4: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1: 简成，退下。
4: 是父皇。
1: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3: 多谢皇上恩典。
5: 亲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6: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4: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5: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4: 啊，这是
5: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7: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4: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5: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4: 哎，主公，你醉了。
2: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4: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2: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太李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李密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8: 尝够了。

0: 上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调戏本公主！
0: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1: 啊！不要！

0: 我打，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打，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2: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哎呦，
2: 你就那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伯达，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2: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唐，走，咱们走，走啊！
3: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4: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3: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5: 皇上，不好了！
3: 啊，
6: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3: 你说什么？公主她？
4: 朝阳她死了。
3: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6: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3: 李密，李密，
7: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3: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8: 快去，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3: 遵旨。随我回去受审。
0: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

0: 不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1: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包大，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我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2: 我王伯党不愿一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已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带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党愿意替他受死。
1: 包党，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
3: 秦王殿下所言甚是，可惜在下执迷不悟，行之晚矣。

0: 现在不晚，波导，请你三思。
1: 放箭！放箭！
0: 不要放箭！

0: 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1: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2: 这
3: 皇上，皇上，
4: 你死得好惨的，
3: 皇上，
5: 皇上，
6: 围起来，
3: 皇上，
6: 拿下，拿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7: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0: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8: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0: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啊、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8: 谢父皇。
3: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8: 道长不必客气。
7: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
9: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10: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0: 娘，又不舒服了吧？
1: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0: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1: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0: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
2: 叔宝，
3: 哎，老夫人。
0: 二哥，
1: 哦，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0: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0: 你说什么？
2: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0: 我们社团为他们祭奠吧。
2: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马刚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0: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哼，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4: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4: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5: 嗯。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

0: 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

0: 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

0: 由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补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

0: 笔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叔宝，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1: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再掘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她。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5: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6: 谢皇上。
5: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7: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5: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7: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5: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啊。刘大人
8: 在，
5: 你觉得

0: 觉得如何呢？
1: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0: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钟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建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市民，
2: 儿臣在。
0: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3: 遵旨。
4: 该我了。
5: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6: 家住哪里？
7: 牛家村。
6: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7: 没有。
6: 你家住哪里？
8: 王庄。
6: 今年多大了？
8: 19。
6: 辛苦了。嗯。
9: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10: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9: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1: 哎，徐军师啊！
5: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史大哥，
12: 老贾、小凡，
10: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5: 史大哥，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11: 是
5: 想死我了！
13: 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
5: 好了，快过来吧。好。
11: 哎呀，徐军师，
13: 徐军师，
11: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阳相聚。
10: 啊是啊，是啊。
9: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10: 哎，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1: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9: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10: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13: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10: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13: 是啊。
10: 这小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儿睡觉。快去招！
2: 是是是。
1: 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2: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十个人？
1: 一帮废物。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3: 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4: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5: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尉迟恭，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6: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敲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7: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5: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8: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

0: 用吧，哎，客官，客官，你不要走啊！你，尉迟恭啊，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 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啊。
1: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老板。
2: 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告辞。
3: 你，哎，好啦，火气这么大呀！
2: 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3: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这冰器打得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2: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了。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
0: 他打人大义，对他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2: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0: 稍等。
2: 哎，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
0: 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2: 老板，你不要害怕。
4: 我回打铁铺，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
2: 跟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0: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2: 比我还急呀！我一定要成功。
5: 尉迟恭，
6: 当过兵，打过仗吧？
7: 没有。那你会做什么？
5: 我会打铁呀。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8: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5: 别做梦了，走开。
6: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5: 下一个，走，走开。
7: 叫什么？来，进去吧。来，
9: 我叫牛二娃。别急。
5: 你叫什么？
10: 哎，把你排到最后一个去。
5: 嘿，
7: 大哥，你看。
11: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12: 真的呀，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13: 哪里哪里。
11: 走，咱们回去吧。走。哎，
12: 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全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11: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
13: 黑头黑脑的，像个太医呀，还想学人做将军，
11: 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13: 狗眼看人低。
11: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13: 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11: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13: 是。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
1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喂，谁叫你吃饭的？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13: 我给吃过。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11: 你说什么？我们吃什么？
14: 这里的饭菜啊，
11: 是7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14: 吃。
13: 不是。 7个人吃这点饭，
11: 对呀，
13: 那怎么够吃啊？
11: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啊，给他绑了。
13: 是。等等，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11: 没那么容易。上。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嗯，啊，二哥请坐。
0: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哦，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2: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3: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2: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嘿，我也不知。嘿，
5: 父王，
4: 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4: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呀？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
1: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6: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其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
1: 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6: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7: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1: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6: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
1: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2: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0: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给我，给我的，给我，还有，给我的，别吵，别吵，咋回事啊？别吵，啊！
1: 他抢我的饼，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0: 就是我，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2: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0: 有这种好事儿？
3: 是啊，打！
0: 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4: 我呀，
0: 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4: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0: 嗯，好。
4: 我赢了。
0: 喂。
4: 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嗯，好。开始！哇！好功夫！可以。
0: 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
4: 是，
0: 那来吧，
4: 你也拿家伙，好，开始。
0: 英雄好汉，不过如此。怎么样，你给我打？哎，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5: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0: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5: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6: 先取雁门关，再攻偏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7: 皇上，这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6: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7: 是吗？快叫他进来。
5: 传尉迟恭，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哎，
7: 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0: 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5: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6: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
5: 要吃饭就得吃饭。你怎么？皇帝得吃饭。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0: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5: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哼，
7: 那个野汉子，休得无礼！来人，拿下！
0: 哎，
7: 唐大人，唐大人。

0: 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1: 好
0: 啊，
1: 好。来，皇上，臣给你满上啊。
0: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2: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3: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0: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3: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0: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3: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0: 好，干杯。
3: 好，
4: 干杯。
3: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驾。好。

0: 然后你们两个。
1: 景刚，景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军无辎重者亡，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样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嘛，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百臂关，似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4: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坚持援警。
5: 在。
4: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5: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惹。我与袁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6: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5: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7: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4: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5: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近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8: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壁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

0: 并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1: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0: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1: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2: 儿臣在。
1: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壁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2: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于二弟？万一……
1: 住嘴！史民，
3: 在。
1: 不要让朕失望了。
3: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秦王，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兵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
2: 秦王，你有旷世奇才，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2: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3: 太原，哎，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2: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3: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0: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2: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0: 真可惜。
1: 这样的人才竟然给了王世充，哈！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0: 军师，你的意思是？
1: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0: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1: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什么？
0: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1: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部下一阵。
4: 他必不敢来袭，
1: 史大奈在，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4: 好，贾富顺，在，
1: 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1报，不得有误。
5: 遵命。
0: 军师。
6: 洛阳城有几分把握？没有把握又如何？
7: 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
6: 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7: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5: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6: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8: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10里驻扎。

0: 是什么人在领兵？
1: 前方李世民。
2: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乌鲁之仇。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0: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1: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2: 太好了，事不宜迟，元帅，出兵吧。
0: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甲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
2: 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3: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哎，
4: 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
3: 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4: 在这瞎嚷嚷什么？
5: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6: 多谢夫人。
5: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4: 谁啊？
7: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4: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哎，咬金，咬金，你看，
7: 咬金，
4: 谁来了？我，徐道长，
8: 老道士啊，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7: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4: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实为当今明主。
7: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4: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7: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4: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8: 就是，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5: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8: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7: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
5: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堤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8: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5: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7: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8: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7: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4: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8: 贺什么寿啊？
9: 雄信呐，
6: 伯母，
9: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的可真好啊！
6: 冰冰，咬金和翠云呢？
5: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
10: 哎，咬金，咬金，
11: 来了，
10: 来了。
7: 来来来，放这儿。
12: 哎，

0: 来来
1: 来来，
2: 啊，放这儿。
1: 哎哎哎，放下。哎，
2: 多谢。
1: 东西呢？哎，全都在这里了。
2: 啊，多谢馆主。
1: 这个
2: 哦，请笑纳。
1: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哎，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2: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哎，多谢你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啊，好，先走了。
2: 慢走。哎，
1: 走。
3: 哎，军师啊，什么？哈，
2: 有宝贝在里面。
4: 娘，你怎么了？
5: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4: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5: 这不太好吧？
4: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啊，娘，那我们走吧。
5: 好。
4: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6: 好。
4: 走吧，娘。
7: 查一下，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1: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哎，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嗯，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啊，
7: 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了多少啊？
1: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定好了，这钱也收了。
8: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7: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1: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9: 走来。
7: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1: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7: 走吧走吧，
1: 多谢军爷。
7: 进，走，
10: 进。
11: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知如此美景，今后还能再有吗？来，各位兄弟，干！
7: 嗯，干！

0: 终须一别啊。
1: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肤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进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

0: 邮费送货到家。补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

0: 这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打造现代农业金扁担，培育种子里的金种子，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不仅稳住了农业基本盘，还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平原、河谷、丘陵、盆地，中华民族极尽所能在不同的地理地貌上开垦耕地。千百年来，这份开荒拓土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关中平原，800里晴川，一片沃野，渭河水滋润了黄土地，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粮仓，以约占陕西19%的耕地，产出了全省约45%的粮食。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超级杂交稻在这片红土地上孕育，引领中国水稻栽培技术全球领先。黄淮海平原，中国最大的小麦产区，面积约占全国小麦面积的85%。东北平原，四大平原之首，4.49亿亩耕地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哈尼族人上千年生生不息地雕刻近100万亩梯田，2000多米的垂直高差蕴含了3700多级梯田。庄浪人在黄土高原上建梯田，30多年间，将山地修整为103万亩梯田，在402道粮卯和2553条沟壑间，种下小麦和蔬菜。汹涌而来的岷江，温暖湿润的气候，共同把四川盆地润泽成天府粮仓，产出了西部地区最多的水稻。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资源有限，宝贵的耕地没有替代品，需要亲情守护。在武汉，这样一家面馆，短短3天会卖出3000份热干面，相当于消费掉1亩耕地产出的小麦。

0: 桂林人每天要吃掉约50万斤米粉，是200余亩稻田的全年产量。耕地是农业的根基，中国人自古就说寸土寸金，这既包含一个民族珍视耕地的情感，也反映了耕地资源先天不足的缺憾。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只有1.36亩。1.36亩大约是一个边长30米的正方地块，这一亩地上产出一个中国人一年所需的全部粮油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仅如此，同样是拥有10几亿人口的印度，耕地总面积不仅位列世界第二，因其置身低纬度地区，耕地大多一年三熟。而中国一年三熟的耕地不到15%，一年一熟的耕地则占了将近一半，一年两熟的占37.40%。
1: 人口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统筹好生产、生活和生态各类活动的用地。为此，必须查明我国国土资源的家底，例如耕地资源有多少、分布在哪里、一年中几熟等等。只有真实、准确、全面地掌握了这些数据，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
0: 为了摸清家底，中国相继开展了3次全国土地调查，丈量范围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海沙。

0: 另一棵茅草拿手啊！今天刚刚下过雨，时间不长，我们看看这附近麻风。2018年，
1: 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56岁的白友林和同事承担起安徽省16个市县共计20000多平方公里的调查工作。30年的工作生涯，白友林参与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次全国土地调查。这一次，他再次踏上征程，和同事来到安徽省金寨县，寻找一个答案。
2: 再坚持一点，再坚持一下。
3: 就是这块地啊，
2: 在半年前看还是个平地，现在看有点像林地了。
1: 这是两张卫星在60万米的高空，对同一地点相隔半年拍摄的图像。这里原本是一小块耕地，但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耕地缩小了，一部分变成了树林。随着卫星遥感技术发展，影像分辨率优于1米，可以清晰捕捉到每一分地的图像。每一个地块在卫星图像上被称之为图斑。当图斑发生变化时，工作人员就要实地调查举证，及时将更正数据传回。山坳中的一小块耕地变成了树林，难道是有人违法在耕地上栽树？
2: 这山里面这个耕地啊，地块是又多又小，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即使这块地块很小，我们也要把它海查。
1: 山高林密，为了防止蛇虫叮咬，白友林给胶鞋缠上了胶带。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他已经穿坏了无数双胶鞋。
4: 你这还有多远啊？
2: 快了。
4: 这条路也太难走了。
1: 3个小时，白友林和同事才走完了全程。
2: 好像看到地了。
5: 是，果然是块地啊，你看看。是这个位置吧？
4: 哦，对，是这个位置。
5: 是这个位置。
1: 眼前的情景让两个人松了口。

0: 斗鸡，原来虚惊一场。时隔半年，耕地周围的树没有及时修剪，茂盛的树冠遮挡了部分农田。
1: 把这个从三个角度再把它拍一下。
0: 白友林和同事从不同角度拍下耕地照片，上传到国土数据库国土调查云系统。
1: 看到是地就很高兴啊，吃的苦也值啊，耕地肯定非常宝贵的呀。
0: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国动用了21.9万名像白友林这样的调查员，他们寸土必争，守护中国的耕地。历时3年，汇集2.95亿个调查图班数据，全面查清了各类国土资源状况。
2: 过去讲二调的时候，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是一个户口本，静态的一个数据。那么三调的时候是一个二代的身份证，相当于一个芯片的这种作用，各种土地地内信息、属性信息、位置信息、面积信息、质量信息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边得到体现。调查数据实现了这个动态化。
0: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全国现有耕地19.18亿亩，实现了国家规划确定的2020年18.65亿亩耕地保有量的目标。然而，飞速发展的中国，用地需求巨大，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任务十分艰巨。
2: 国家有关部门也对我们保护耕地的一些底数进行了测算，根据我们当时的人口啊、耕地面积啊、负重指数、粮食单产啊等等，通过测算，如果到2030年我们要保证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的话，我们最低需要18亿亩的耕地。
0: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这是对粮食安全新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严格保护耕地的动员令。农民李仿勋家门前的两亩水田，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饭碗田，全家口粮仰赖于此。
3: 来到屋做师傅都有个木子店的，
4: 来上我这搞车辆哎，
3: 搞车辆啊，哎，要搞一套屋子跟人家搞么子呢？
4: 干活人接过来修库啊。
3: 这个带水库啊，哎哎，那是跟如今定下来要对我的爹，不对我的爹啊。
4: 我讲不说我的，要苦了为止。我讲这个测量。
0: 听到测量人员如此回答，李仿勋不由心头一紧。村子里一座占地面积3000多亩的抽水蓄能电站即将落地，建成后将对长沙等市县的上千万人口供电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此庞大的工程必然要占用耕地，这座抽水蓄能电站要建设一条长17公里、宽7.5米的进场公路，走大型车辆和大型设备，而修进场公路就要将原来3米宽的村道扩成7.5米宽，这样一来，李仿勋家的两亩水田就会被占掉。不仅是他家，17公里道路要占掉68亩水田，涉及100多户村民，大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背井离乡，成为移民。
3: 我们是人民，连田头都没有了，这是很大的失落感嘛。
0: 这个方案从工程角度讲，省经费、省工期，而且占用耕地比例在湖南省审定范围内，符合用地政策规定。不过面对这个看似完美的方案，有人却提出了异议。
5: 这个方案非常不理想，占耕地比较多，完全是在我们耕地中间缺约，像这个地方啊，还有这样的地方，站在这几个方面来看问题的话，这个方案不可取。
0: 对建设方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安化县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彭湘泉，他负责抽

0: 水蓄能电站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报批工作。
1: 在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从保护耕地这个角度充分去考虑，因为政策有明文规定，能够节约我们就尽量节约，能够少占就尽量少占。
0: 就在土地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令人纠结之时，一项政策让人眼前一亮。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近年来，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节约集约用地成为土地管理的关键词。安化县地少山多，人均耕地仅0.7亩，这对耕地稀缺的安化县来说，任何一寸耕地都弥足珍贵。彭湘泉深知设计图上的线条是滚烫的责任。
2: 还有这个水域，
1: 我们这个筹水区人的设计单位过来跟我们对接，这个项目用地的情况，我们今天要简单讨论一下。
2: 水域还有需要用多少？
1: 花了很多心思，费了很多心血，图纸改了不下几十遍，30来遍吧。我的头发也白了很多。
0: 经过反复勘察，彭湘泉和团队把目光放在一处山体。如果打通山体修建隧道，那么几乎可以不占耕地。几经修改，开山修隧道的方案终于落地。新的方案节约了近50亩耕地，整个项目则节约集约耕地近900亩。李访勋和100多户乡亲们保住了农田，村民可以继续耕种自家土地。
3: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非常的高兴，对全家也都比较高兴。打开窗户就看到自己的田，看到自己的山，过得非常愉快嘛，这个日子。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保耕地就是保饭碗，二者缺一不可。若要论二者孰轻孰重，则耕地红线不能动，农民利益不能损，排在第一。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无数超级工程横空出世，但在这些工程建设背后，保护耕地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这显示了中国藏粮于地的坚定决心。数据显示，党的19大以来，仅全国工程建设一项就节省了36.53万亩耕地，其中5.17万亩是永久基本农田。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它是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希望。重大工程节约集约用地只是第一步，国家规定不管占用多少耕地，都必须补回同等面积和质量的耕地。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提出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现象。2022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建立补充耕地立项、实施、验收、管护全程监管机制。补充耕地究竟从哪儿来呢？尤其对于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发达省市，可用于补充的耕地资源捉襟见肘，占补平衡的压力是巨大的。
4: 补充耕地的来源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通过这个土地平整、灌溉设施的建设等工程措施，将盐碱地、荒草地等开发成耕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对原有建设用地进行

0: 复垦，那么产生耕地。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对土地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可以产生一部分耕地。这项制度的建立是对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扩大占用耕地的补救，是严守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
1: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经过现场踏查到土地平整、田地施肥到开挖渠道，现在这里诞生了5550亩耕地，绿油油的玉米苗正在蓬勃生长，三个月后将会收获将近900万斤玉米。这是黑龙江省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一幕。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一共占补平衡补充耕地3500余万亩。近年来，国家制定了10多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启动了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按钮。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首次提出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农地姓农是不容置疑的底线，有了日益完善的制度，还需要严格的执法监督，

0: 山东嘉祥，一场耕地的特殊监测在上午十点准时开始。此刻，张璐专注于监视屏，这是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监控画面。这架翼展五米宽的无人机，张璐第一次看到它时，就想到了一个名字。
1: 雷震子吧，就是像天神一样，用他的目光注视着大地。我们这架飞机的巡航速度呢，是每小时79.2公里。平时我们巡查是用1小时40分钟完成我们县53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覆盖。
0: 张璐所在的支队，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监测监管，重点监控耕地。在此之前，查耕地全靠双腿。
1: 我们嘉祥县呢，这个有75万亩耕地，下辖呢559个行政村，自然资源的执法人员呢是有99人，
2: 这99个人就是把腿跑断了，完成一次无缝隙全覆盖的巡查，也得3天时间。
1: 有时候我们巡查到了，这个建筑啊已经建了有2米、3米高了，我们制止啊，占用耕地要拆除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损失。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执法来讲，就是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0: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耕地违法现象，县里特别订购了这台雷震子，可以锁定地面目标，自动识别地面可疑形态，视频实时回传，图像自动筛选，执法人员能随时调取影像，大大提高执法巡查效率。
3: 飞机航道下侧一侧有事，
4: 放在
3: 两台挖掘机正在施工。
5: 下午巡查发现了一条违法线索，
6: 您推送到您的手机。
0: 违法挖掘机的方位被锁定，坐标及影像立刻发给对应的执法人员。十几分钟后，他们赶到现场。
7: 我们是嘉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山中队的。这个地方是你在搞建设是吧？
8: 是是。
7: 你这边违法，这边随时就能抓拍到。立马恢复到原来的耕地，不允许再搞建设。
0: 一起占用耕地、挖沟壕、建饭店的违法行为，从发现到制止不超过1个小时。乱占耕地于法不容，只有较真碰硬，加倍保护，才能留下良田沃土，成就丰收中国。

0: 看着这个广袤的这样一个耕地，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巡查的时候听到这个风吹麦浪的这样一种刷刷的一种声音，有的时候呢这个温度高了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儿。
1: 距此千里之外的浙江桐乡，何雪明和同事一大早就开始穿戴装备。
2: 现在我们一般早上5点钟就出门进行一个日常巡检，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中午的话，铁塔里面温度很高，达到60-70摄氏度。
1: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爬上铁塔，维护铁塔上的高清摄像头。即便是清晨，铁塔里也有30摄氏度高温。要在酷暑高温中爬上距离地面45米高的铁塔，首先就要挑战人力极限。不过，在何雪明和同事看来，这一切的付出值得。通信塔上部署的360度高清摄像机，可以24小时全天候监测耕地情况。半径3公里之内的土地上，一旦有任何违法行为发生，都会被它第一时间拍下来，以供执法人员及时处理。在桐乡全市有305个这样的天眼，他们的监测范围覆盖了全市95%的耕地。为保护耕地，一张保护网从天而降。卫星监测、空中巡逻、地面执法、网络举报，多层立体保护，让非法破坏耕地的行为无处可藏。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9.07万宗。国土空间应如何利用？科学划定3区3县是其中的关键。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序扩展、侵蚀耕地资源，是规划的底线思维。目前，这项国土新政已开始实施。综合考虑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将国土空间划分成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3种类型，分别划出耕地。

0: 2021年起，山东、浙江、广东、江西、四川等5个省完成了3区3县试点。2022年，中央决策全面推开3区3县划定，在一张底板上统筹协调和综合平衡。这项政策的实施，让中国每块土地的用途都得到明确，综合功能得到最大化。
1: 这3区和3县它是有个顺序的，就是要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先划了，然后再划我们的生态保护区，剩下的我们才能进行城镇的开发。要优先保障我们农业发展，我们粮食生产，这就是为我们的藏粮于地啊，奠定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0: 仓颉造字，颇具深意。有田为基，才能富。对耕地的态度，大抵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特质。中国已占世界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20%的人口，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将支撑中华民族饭碗越端越牢，日子越过越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不断增强博物馆服务意识，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创新博物馆文创开发，让千年瑰宝焕发时代生机，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时强调，持续筑牢法治之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
0: 省长赵刚在铜川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之路，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单位举办丰富多

0: 彩的创新活动，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热起来。
1: 我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植物工厂近日在榆林建成投运。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近年来，我省牢记嘱托，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以教育传播为纽带，不断增强博物馆服务意识，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创新博物馆文创开发，使博物馆成为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场所，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2: 在世界博物馆日前夕，西安市第二聋哑学校的学生们来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全方位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3: 以前的博物馆没有手语翻译，现在有了手语翻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知识。
4: 在博物馆里面都配有了直接的手语翻译的讲解员，就是一种无障碍的直接沟通，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的了解知识。
2: 针对博物馆无障碍的发展方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从今年开始特别推出了手语讲解服务，让更多的公众更好地来体验秦俑文化。
5: 全年呢，不定期呢还有各类的教育体验活动，让公众在看兵马俑的同时可以全方位地体验历史文化，开展了秦陵兵马俑云上课堂，能够让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在云端感受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博物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6: 秦陵博物院通过举办更多的展览，提升现有展览的展示的手段和内容，加强这种馆校的联合，拓展我们博物馆的教育的受众，加强科技赋能，不断推进的博物馆的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啊，让更多的观众呢在博物馆以外呢就能接触到博物馆的教育，让海外的青少年呢能够更广泛的接受中华文化优秀历史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2: 如何让历史和文物说话已成为各地博物馆的重要课题。乾陵博物馆推出的圣容威仪唐懿德太子李重润特展，将唐代墓葬遗址与现代化展厅空间深度融合，同时运用裸眼 3D 展示技术展示墓室石椁，能通过动画拆解其结构，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石刻的精美线描和卷草纹理。
7: 现在这个参观博物馆互动性更强了，新技术要更有代入感，是吧？让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参观，能够有更深的记忆。
2: 乾陵博物馆将唐代墓葬遗址与现代化展厅空间深度融合外，还聚焦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创新构建起参观加课堂加实践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教学模式，自主策划实施的丝路湖峰研学课程，还获得中国博物馆协会青少年优秀教学设计奖。
8: 过去呢，我们主要专注于文物保护、收藏研究和陈列展示等。如今呢，在守护文物根基的同时，我们深挖历史文脉，转化研究成果，不断拓宽传播维度，全力激活文物的生命力，用丰富的公众活动呢，讲好文物故事，让传统文化温润人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汉中市博物馆，游客佩戴 AR 眼镜，瞬间穿越时空，千年蜀道文脉触手可及。
9: 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咱们古汉中的栈道文化和摩崖石刻的这个艺术魅力，让我更加了解汉中这座城市。
2: 目前，汉中市博物馆已完成全市500多件珍贵文物数字化采集，建成大美天汉云展览和全景数字博物馆，让汉风古韵可感可触，让科技活化历史文化遗产。
10: 全方位优化观众体验，让游客能沉浸式感受汉中的厚重历史文化魅力，进一步打破观展的时空限制，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延安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珍贵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

0: 自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纪念馆坚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文物故事，更续红色血脉，让每一位回延安的人都能在此接受精神和思想的洗礼，从延安精神中追寻初心，汲取力量。
1: 延安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那么凭什么落？凭长征精神落。我们要讲好长征的故事。那么凭什么出发？凭延安精神。所以这两点密切相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所以自结合这两点，是我们今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定位。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博物馆已达370家，博物馆热成为文化现象，到博物馆去成为新风尚。2025年度，我省博物馆举办展览700多场，教育活动1.5万场，接待观众7300万人次。
2: 5月1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持续筑牢法治之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
0: 赵一德首先来到雁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听取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情况汇报，观看平台撮合对接、智能预警等功能演示，对平台建设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抓好平台推广应用，推动执法信息实时归集、流程全程留痕、数据智能分析，实现行政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可评价。要坚决纠治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扰。碑林区司法局文一路司法所是全省新时代6号司法所示范单位。赵一德来到这里，查看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情况，仔细询问社区矫正、法律服务等工作，并同人民调解员深入交流。他指出，司法所是基层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矛盾源头化解、就地化解。要加强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赵一德查看律所图书馆，走进模拟法庭，听取典型案例分析，详细了解律所党建业务融合、专业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律师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律师坚守法治信仰，恪守职业底线，积极参与政府科学决策、维护群众权益等工作，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他勉励律所强化党建引领，主动融入和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快补齐涉外、知识产权等高端法律服务短板，在深耕专业服务和做实公益服务中彰显责任担当。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制度供给，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加快建设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以良法善治厚植发展沃土。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依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保护群众切身利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集中力量攻坚化解信访积案，织密治安防控网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一体推进法治陕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副省长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3: 5月18号，省长赵刚到铜川市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之路，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

0: 开好局，起好步。
1: 赵刚来到闪有色新宇航研发中试剂检测基地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中试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联动各类创新资源，持续完善中试平台功能，努力提供更加优质的技术开发、检验检测及产线孵化等服务，不断提高铝产品的附加值，赋能区域铝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中能建350兆瓦、1400兆瓦时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是全球在建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赵刚实地查看建设进度，了解项目规划、技术路线和转换效率等情况，要求坚持创新与效益并重，紧盯节点，加快建设，确保按期投用，带动压缩空气储能全产业链聚集，助力能源结构调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煤基铁路新区物流运输专线项目的建成，实现了当地发电厂公路运煤向铁路运煤的转变。赵刚查看线路规划图，询问运输能力、成本和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陕西是煤炭资源大省，要紧扣煤炭产销储运全流程，深化污染防治，严格执行煤炭封闭式装卸、抑尘喷淋等环保举措，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要用好煤基铁路专线，加强沿线安全巡查与应急保障，不断优化区域物流运输格局。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赵刚来到铜川博物馆，深入了解铜川市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要求切实做好各类文物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高藏品质量，优化展陈布局，强化文物阐释，深挖药王山、药州祠、红色罩巾等特色资源，对外讲好铜川的古代文明史、革命历史和工业发展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及铜川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5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更好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各方面各环节。要持续查摆问题，重点围绕调研视察是否走深走实等政协履职特有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班子和个人问题清单。要持续整改落实，把整改嵌入政协经常性工作闭环，与政协年度重点履职任务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持续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上下联动，确保不留死角不走样。会后还召开了省政协主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高岭出席会议，王刚、郑永刚和省政协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5月18号，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在宝鸡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14-5陕西省博物馆十佳教育案例颁奖、陕西省15-5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发布等活动。省文物局与长安大学、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共建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文物科技创新合作，积极推进馆藏资源活化利用，赋能中小博物馆发展。当日还同步启动了探本开源、闪耀古今、陕西博物馆文创大赛，向社会大众广泛征集文创设计作品。同时，闪耀中华主题展览也正式开启，以陕西考古出土重要典型文物为主线，系统展示陕西在中华文明起源、国家

0: 制度形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1: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丝博会，铜川市将重点展示高端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最新创新成果，特别是煤矿智能支护装备和汽车制造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
0: 在铜川新区的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款即将亮相丝博会的拳头产品——履带行走式单元液压支架。据介绍，这款液压支架从2024年1月开始研发，经过持续优化、迭代升级和工业性试验，于去年4月研发成功。目前已在山东省济宁市的运河煤矿、阳城煤矿等多个矿区推广应用。
2: 这是我们依托多年矿山机械研发制造经验，结合当前煤矿井下支护实际需求，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煤矿巷道超前支护装备，完全契合国家煤矿安全生产和装备智能化发展趋势。
0: 本届丝博会上，铜川市将着重展示装备制造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尤其是煤矿智能支护领域的最新成果，助力煤炭行业向智能化、安全化、高效化转型。汽车制造也是铜川参展的一大亮点。第十届丝博会新增了汽车制造专属展区。铜川龙池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重点展示汽车智能配套、轻量化制造相关的核心产品与技术，充分借助丝博会平台优势，积极链接汽车产业上下游优质资源，拓宽合作渠道，深化产业协同，助力区域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法治陕西建设实施规划2026至2030年于近日印发，规划包括总体要求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地方立法工作，着力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法治监督体系，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加强党对法治陕西建设的领导等11个方面内容，共安排部署51项工作任务。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统筹推进15、15时期全省法治建设明确了目标和路径。
0: 陕晋甘三省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度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重点合作事项，明确18项重点任务。目前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已达2.87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8倍，常住人口约3870万人，城镇化率65%。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将聚力6大新突破，完善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强市场监管、资源开放共享等协同，加快西康、西石、平庆等高铁及陇海铁路改造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化秦创园与晋创股联动，共保联治生态环境，推进空气质量提升和无废城市建设，共建开放高地，做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检查结果互认，社保便捷转移接续，联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文旅品牌。
3: 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财政部等5部委近日通报2025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结果，陕西总体评价及5个分任务全部获评 A 等次，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至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陕西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均获评全 A 等次，累计获得中央奖励资金18.8亿元。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省财政厅坚持为民造福，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1年至2025年，全省累计筹集衔接资金887.1亿元，年均增幅2.22%。 在财力紧张情况下，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连续五年保持正增长，为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有力保障，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0: 视频底线。
1: 今天是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单位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推出主题展览、研学体验、非遗夜游、文化进校园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热起来。
2: 渭南市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1条全域文博游径，将黄河文明、关爱风情、红色记忆等串珠成链。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澄城县博物馆等6家文博单位推出大河遗珍璀璨韩元专题展、古瑞国青铜重器展等6大主题展览。渭南市博物馆携手河北邯郸市博物馆共同推出民风古韵画境黑白磁州窑与窑头窑的千年对话展览，展出的212件组文物中有98件组来自邯郸市博物馆，这也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北邯郸磁州窑与陕西澄城窑头窑首次在陕西展开深度对话。
3: 千百年来，民窑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呢是休戚相关。这次展览呢，我们通过磁州窑与窑头窑的对话形式展出，通过两条线索来叙事两地窑口的历史、记忆，还有它的人间烟火、生活百态，反映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在商洛，秦岭博物馆举行大秦岭生态与人文影像作品巡展作品捐赠仪式暨图文集发布会。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组向馆方捐赠摄影作品及相关图文集共120幅。安康博物馆打破传统参观模式，推出博物馆之夜非遗体验活动。烙画、扎染、漆扇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一件件非遗作品一项项传统手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4: 今天带孩子过来体验了一个版画拓印，还有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花模，就孩子是特别有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活动。
2: 今天在西安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916次列车上，举办了汉运丝路在新城文博高铁连古今主题文化宣传活动，不少旅客亲手实践，使用考古工具小心翼翼地发掘迷你文物复制品，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的严谨细致与探秘历史的别样乐趣。自2025年陕港高铁流动博物馆启动以来，西安铁路局已在多条高铁线路上相继推出高铁流动博物馆特色服务，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5: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渐次开展，各地普遍依托科技手段提升单产水平。
6: 在陕南安康白河县毛坪镇朝阳村，机械来回穿梭，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插秧。为帮助科学管护，县农技推广站专家深入田间指导。
7: 费点钱，等发头发的差不多了，都是得够了。一头羊有个十几个头了吧，非要把它赶了，要3天。
6: 据了解，朝阳村今年还专门设置了水稻试验田，试种了14个不同水稻品种，通过对比试验，探索稻与油轮作，筛选出更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为后续推广提供科学参考。与此同时，在陕北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正忙。
8: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个秧苗状态你其实就是都在挺端的。
6: 不同于陕南的传统模式，南泥湾今年升级产业，部分稻田试水富硒水稻和稻蟹混养，并引进抗盐碱新品种。
8: 这两年我在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富硒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全部准备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这个线苗就可以下地了。科学管护这个稻田，产量也不会太低，所以说到了7-8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的一片好风光。
2: 我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植物工厂近日在榆林现代设施种植创新示范园建成投运。该工厂是榆林市与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方共建的校地协同科技示范项目，依托全智能环境管控、立体化集约种植，可实现全封闭、无人化、标准化作业。走进植物工厂，600平方米的栽培区整齐布置了4组8排9层立体栽培架，单次可栽培作物2.2万株。目前正在试验试种的

0: 是从荷兰引进的富兰克里奶油生菜，在植物工厂内从育苗到收获大约需45天，一年可生产8茬。
1: 创造一种最适宜作物生长的温光水气肥，使它达到高产优质。以这个串手番茄为例，咱们通过水肥一体技术和这个各种传感技术，使它的产量可以达到100大铁的6至8倍。
2: 6月1号起，我省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帮助听障群体减轻就医负担。医保支付方式按照患者先行自付30%的费用后，剩余的部分按参保地住院医保政策报销。保障人群为经专业医疗机构确诊评估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指征的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佩戴助听器或借助其他助听装置无法改善听力和言语理解力的语前聋或语后聋参保患者。
0: 西安市近日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共有40个城市入选。西安的改革重点方向为二手车流通领域，针对当前汽车流通行业面临的车况不透明、估值标准不统一等痛点，未来2年内，西安将围绕创新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线上交易管理制度，突破新能源二手车检测和估值技术等领域先行先试，构建起放心买、安心卖的市场环境。
2: 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西安挑战赛17号结束，中国德青队以22-17击败美国凤凰城队夺得冠军。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顶级赛事，16支国内外顶尖3人篮球队伍参加了比赛。
0: 渭南市5月13号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机手培训暨出征仪式，培训围绕机收减损、跨区作业法律风险、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现场还向跨区作业农机手发放了生活物资。50多台联合收割机启程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开展跨区作业。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

0: 因为你和陆地能力者对战时技能全都没效果，我就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可能是因为能量聚合。我之前以为能量聚合只能用来进攻，看来还能防御。也就是说，要想赢陆地能力者的话，
1: 我们也需要使用能量聚合。
2: 海娜姐姐呢？
3: 她好像在忙一些什么，但看起来不太顺利。
4: 估计是因为蓝海宫被摧毁，所以太难过了吧。
5: 也是，我看到被毁坏的蓝海宫也受到了很大刺激。
4: 但是光电战将，你为什么会被蓝海王大人封锁呢？
5: 那个就是说，我想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就坐在电摇后背上去大海里面转了一圈，时隔三年回到了蓝海宫。
6: 你们好朋友我回来了。我是光电战将。大家为什么看到我就都倒下了呢？蓝海王大人，光电战将回来了。
7: 光电战将，你离开蓝海宫前就惹出不少祸来，你一回来竟然又开始闯祸。
5: 我闯祸？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呀，这是误会啊，误会。
7: 你这家伙竟连我都敢戏弄。光电战将，为了蓝海宫的和平，我要惩罚你。
5: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年我和电瑶一直在一起，结果我身上也积聚了电力。
4: 但是也多亏了你的电力，我们才能从陆地能力团手里逃出来。
1: 没错，昨天是因为运气好才逃脱，但我们不可能一直那么幸运，除非我们可以研究出使用能量聚合的方法。
8: 这是谁？
9: 是黑星盟的余党，但是你不用在意这些人。

0: 我们主要的对手是海洋蒙卡车神，还有他们的大本营。
1: 哼，这是下一个目标。
2: 来，那今天的课就到。这是什么声音啊？哪里爆炸了吗？
3: 严一红，光光奶奶，奶奶，您快回答我呀，奶奶！
4: 一红，火里面有个影子。
3: 是，
1: 我还以为你跑哪儿去了，原来在这里。
3: 你爸，霍霍奶奶，援助机神进攻，巨能激刃。
1: 红幻猎龙，格斗模式。
3: 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仓库就已经着火了。毁掉蓝海宫还不够，连三辰大人也。电翅雷鹰，火翼风暴，
5: 这对我没什么用。
6: 闪避风暴，海娜，他把我的技能全都挡下了。
7: 既然如此，轻电立场。
3: 光电战将，超力双龙，出来吧！蒙卡车神，攻！发动魔幻圆柱，

0: 抽力双龙，抽炼加农炮。还得是抽力双龙出马呀。
1: 真是这样吗？能量聚合之力，喊回旋双刃，
0: 也该使用能量聚合了，能量聚合之力，聚能天剑。
1: 既然是最后一次对战，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

0: 风，
1: 我是洪幻烈龙，
2: 黄电磁场，
1: 这是，
3: 拜托了，帮帮我，能量聚合之力，好了，电齿雷鹰，雷光冲击。

0: 这帮家伙，红花烈龙，再来！
1: 等一下，陈锋，能量系统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0: 什么？这帮家伙运气真好。
2: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霍霍奶奶，
3: 霍霍奶奶，
4: 三臣大人，看来您没事。
5: 人们总说聪明的人会给自己留条后路，话说回来，袭击蓝海宫之后还来袭击我，好久没人能激起我的求胜欲望了。这些陆地能力团的家伙们，
6: 第二位陆地能力者

0: 今天我召集陆地能力团开会的原因，是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我们祖辈的魔幻圆珠能力者和海洋魔幻圆珠能力者告别后，利用魔幻圆珠平和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由于长时间和蒙卡车身断绝联系，导致像海洋势力和黑星盟那样的外部力量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不过现在我们也拥有了蒙卡车神和魔幻圆珠能力者。
1: 这是真的吗？
0: 是的，总而言之，我们又拥有作战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赶走海洋魔幻圆珠能力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一举统领陆地和海洋。
2: 统领陆地和海洋又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挺好的嘛，我们想要的都已经有了。
0: 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世界。
1: 那魔幻圆珠能力者一共有几位呢？
0: 现在只有一位，之后还会再来一位。
3: 尤利呀，
4: 尤利，你这是做什么？
3: 没看懂吗？我这是在运动，运动。你好啊，陈峰，我听队长说你很厉害哦。
0: 打个招呼吧，我们的第二位能力者。
4: 第二位能力者吗？
0: 是在第三支队训练时被我调过来的。刚好红幻猎龙也回来了，趁这个机会和尤利较量一下怎么样？
4: 是和他吗？我拒绝。
0: 那样的话没办法了。尤利，你一个人去做练习吧。
3: 没关系的，我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吧。太嚣张了，我一定要打败他。
0: 准备好，开始了。

0: 远诛理政，
1: 虚拟蒙卡车神出动，
2: 破信全尊，让陈峰看看我们的实力。
3: 好的，小主人。
2: 火线全尊攻击，
1: 顺便说一下，火线全尊没有武器。
4: 没有武器怎么战斗？
1: 他的身体就是武器。
5: 很危险呐、
6: 啊！
2: 好无聊啊！
6: 怎么又这样？变幻无常，你不是想要这辆车的吗？
2: 但是呀、啊，骑上伊芙古斯和冥河甲龙，好像还要更刺激一些呢。
6: 那是当然，这能比吗？
2: 黑沙，我想了一下。我们不要用蒙卡车神偷别人东西了，不如我们称霸世界吧。
6: 称霸世界？
2: 是呀，我们有蒙卡车神，还有偷偷带出来的魔幻圆珠。
6: 也对，我们以后总不能靠偷东西生活。但是那些小家伙该怎么办呀？连骑兵羊都不是对手。
2: 所以要更加努力地去寻找魔幻圆珠，当然还有蒙卡车神。哼，目标实现之后评分怎么样？啊，
6: 可不能骗人，出尔反尔哦。
2: 那还用说？
7: 霍霍奶奶，新班的总部就是这儿吗？
8: 玉红啊，这失望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7: 这里当本部有点太抱歉了吧，我觉得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8: 这个只是临时的总部而已，我知道的，不用担心，但问题还在后面。因为陆地能力团比我们多了很多魔幻圆珠。
7: 这样的话，那我们得多找一点魔幻圆珠了。
9: 圆珠祭神，肩膀怎么样？
10: 还有点痛，但好在还能动。但是一红，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7: 之前在这里找到了好多魔幻圆珠，也许还能再找到。
9: 等一下，这反应是魔幻圆珠？不对，是蒙卡车神。
10: 那是蛮酷二人组。
2: 哎呦，冤家路窄，怎么就撞见他们了？双子加农古拉，先躲开！蛮酷二人组又来找新的魔幻圆珠了，圆珠祭神追上去！嗯，圆珠热能，导弹发射！
10: 发射！是谁？
9: 这不会是蒙卡车神。
10: 你认识他？
9: 蒙卡车神最强的武林高手火线全尊。
7: 武林高手火线全尊？
11: 你好啊，我叫尤莉。
7: 尤莉，你是谁？是要攻击我们吗？
11: 不是攻击，

0: 是想和你们玩玩。哦，陈峰说他不想和我玩。
1: 陈峰，你是陆地能力团？
0: 天哪，竟然知道我们！对，我就是陆地能力团。哦、哇，你的意思是可以一起玩是吗？太好了。
2: 那么，让我领教一下。
0: 火线拳尊，连环拳。
2: 极限防御击毙。
3: 离他远点，和火线拳尊靠得太近是没有胜算的。一红，火线拳尊交给我。未雨凤凰，演绎扫荡。
0: 那个蒙卡车神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我能确定他不是从海洋那边，也不是从黑心盟来的。
0: 哇，太强了，不错不错，我很喜欢。火线拳尊，你也给他们展示一下你的厉害。强力飞踢。剑拳尊，消灭他们！
2: 收到，小主人。
5: 那是战锤金刚的战锤七术炮吗？
6: 战锤金刚是骑兵娘？

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辉，你醒醒！醒醒啊！醒！

0: 动手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
1: 儿。啊，我给你。好好。
0: 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
2: 我怕烫手。
0: 哦，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
0: 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儿。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嗯，
3: 什么任务？
0: 哼，去杀一个人。
3: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
2: 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0: 嗯，是的，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戈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
3: 不是人？
4: 是什么？
3: 哼，那是什么？难道是鬼？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4: 啊，
3: 燕双鹰。
4: 燕双鹰。
0: 嗯，
3: 你是说要我们去杀燕双鹰？

0: 我们杀燕双鹰，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1: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我齐辽收钱杀人，是为了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2: 他根本就不是人，
3: 这票根本就不是人，
4: 神呐！
5: 这票我也不干了，我不干了，不干了。
6: 这钱我要了，
0: 啊！我答应。我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1: 哼，我叫齐六。
0: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1: 哼，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0: 哼，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1: 因为我不想死。
0: 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燕双鹰会死。
1: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0: 21。
1: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0: 哼，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1: 你说什么？5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燕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不英吗？啊，大英雄！不英的胸口被燕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不英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7: 是啊，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8: 是，
1: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0: 听见了。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0: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我就要用他的血